0: 来到高雄前镇这边，有一个渔港，这边有一个叫旧草衙。旧草衙以前哦，俗称是高雄的哈林区。
1: 哇、就是，听起来也不怎样哎、欸。
0: 就是那也是一个劳动人口的一个地方
1: 嘛，集中的地方。
0: 对对对，我爸爸妈妈来到高雄之后，他们从事建筑业。这投资耶，基础耶，盖房子的，
1: 盖房子，苦力，做苦力劳力啦，
0: 哈。是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那后来我其中第二个妹妹，就是小时候因为肺炎，四个月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家后来的就是成员，就是爸爸妈妈，我哥哥，我妹妹和弟弟，一家六口人，
1: 一家六口人，
0: 对，
1: 很贫困的，
0: 对我。我们住的房子就是一个大通铺，吃喝拉撒都在那个床上。我好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那个叫塞洛马台风
1: 啊、哦，有，
0: 是，然后那一天因为台风也风雨很大，我爸爸妈妈没有去浙江，没有去做水泥工，在家睡午觉，突然之间，哇，我们家变好亮哦，因为屋顶不见了，
1: 突然间大放光明，
0: 对。
1: 天亮了这样，
0: 对，
1: 结果发现是屋顶被吹跑了，
0: 对，
1: 那怎么办、啊、那不是就雨水就灌进来了吗？
0: 灌进来就开始收棉被啊，锅碗瓢盆啊，就往邻居家塞啊，对，就塞在邻居家好像仓库之类的，对，很穷很穷，可是那时候很穷，爸爸妈妈在，兄弟姐妹在，那是一种温暖，对对对，
1: 虽然生活的物质条件很贫困，但是家人都在，还是让美玉觉得有一份的温暖哈。
0: 是，
1: 那所以家人是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啊。
0: 是，
1: 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因为生活的环境周遭不是很理想，所以其实美玉也碰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了。
0: 对啊，我七岁的时候差点被一个酒鬼性侵。
1: 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听起来好可怕哦，
0: 是很可怕、啊。现在想起来很可怕，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都去浙江啊，不在家。那因为我哥哥他比较爱玩嘛，他就到处玩，那我就负责照顾弟弟、妹妹和弟弟。那有一天我们住在那个很就是很后面的巷子里面，我带弟弟妹妹玩，一定要走到巷子口，房东门口有一个大庭院那边玩。我一直都是很尽责的长女。因为我看着父母亲这样背影长大，我总觉得我要为他们做些什么。然后我那一天在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那边玩，我就大老远看见我们那个草衙那边有一个恶名昭彰的那个酒鬼，酒空哎，
1: 哦，酒空哎，
0: 喝酒喝到他卡空空的，酒空哎。然后我就他大老远这样晃晃过来，啊，我就糟糕，我就
1: 不晓得怎么办哈、
0: 哦。对，然后他眼神就对到哦。你要被那个坏人对待眼睛哦，你那个整个惊醒，然后赶快弟弟妹妹拉着赶快跑回去，从着那个顺子跑回去家里、啊，家里也是木板门嘛，然后我
1: 很简陋、哦、
0: 对，那个木板门它是有弹性的，然后我虽然用个大斧头顶住那个木板门，可是那个揪空哎就伸手把那个门变形，把它摇晃的变形，他的手就伸出来伸进来把那个斧头拿开，
1: 然后
0: 好可怕。我记得那时候我跑进去家里的时候，我就叫，因为我们家就只有那一个房间，我弟弟躲床底下，一个躲衣柜上面，衣柜已经快接近天花板了，然后我没有地方躲，我就站在那个床的旁边，门被打开了，门被打开，阳光照进来，那个揪空哎背对着太阳，你没有办法看清楚他的脸。
1: 然后好有画面感哦。
0: 对，
1: 一个躲在床底下，一个躲在衣柜上，然后我们美玉面对着他，然后这个揪空哎后面是阳光洒进来，很恐怖的一个人，但是你看不清楚他的脸，可是
0: 他
1: 你看到他的动作，
0: 对，他黑黑的黑黑的，然后越来越近，然后他脱裤子，因为你看到他皮带抽出来，他朝我走过来，然后他就要趴向我的身体，然后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就把他一推、啊、因为我弟弟有一台三轮车，我听到他倒在三轮车那个，因为他喝酒嘛站不稳， 他就轻轻咣咣轻咣，他摔倒在那个脚踏车上。
1: 嗯，
0: 那我就跑出去，然后我就昏倒。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后来听我妹妹转述，爸爸妈妈回

0: 回来，然后找不到我。我妹妹，我七岁，我妹妹是五岁。我妹妹告诉她这个事情。
1: 哦，
0: 我爸爸妈妈好像在一个米糠啊，我们有几根的咖喱，就是那个稻壳，
1: 嗯，
0: 那一种工厂，我好像躲在那个碎骨的那个米仓里面，我是昏迷的状态，
1: 昏倒了。可是他被你推了一下之后，是不是他也不稳，然后他就没有追上来，还是你已经完全忘记了？
0: 我已经完全忘记，可是我确定的是我弟弟妹妹没有受伤。
1: 嗯，
0: 反正我只知道我醒过来很晚了。嗯，这个事情之后三天我都没有办法说一句话。
1: 哇，
0: 吓到了，
1: 吓到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小小的美玉在她七岁的时候啊，出于一个长女要保护弟弟妹妹的责任感之下，让自己呢遭遇到一个真的是，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一个七岁的女孩面对着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皮带拿掉了之后准备要做什么，我们都可以想象。真的，她当下有一个勇气是把她推开来啊，也让她跌坐或者是跌倒在那个小朋友的三轮车下。就这样，美玉可以说在她人生一个非常可怕又恐怖的一个情境下，她三天都没有办法正常的说话。
0: 对 对, 对，
1: 就我想父母一定也是很揪心哈，也很紧张啊。
0: 那是小时候可怕的回忆。
1: 所以就可想而知，当时蔡美玉一家人是在一个怎么样恶劣的周遭的环境，还有七岁就要独当一面的保护弟弟妹妹，其实他自己都还需要人家保护啊。难怪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超过50年了，超过半个世纪了，可是美玉想起来仍然忍不住要掉眼泪，因为这真的是太可怕的一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也可以感受得到美玉她的成长的环境的辛苦啊。那后来你们的原生家庭的经济条件或经济环境有改善吗？
0: 那时候台湾经济正在起飞，盖房子的工地也很多。
1: 哦，对。
0: 然后因为我们靠近渔港，渔港在前镇，应该我想大家比较清楚的是过港隧道。
1: 哦，对，
0: hey, 过港隧道要去旗津那一段过港隧道旁边附近有很多那个鱼类的加工厂，像那一种真真鱿鱼丝啊，或者是海霸王啊，
1: 嗯，
0: 都在那边。啊，我们最主要去那个冷冻工厂去剥虾啊，
1: 嗯，
0: 鲨鱼啊，做鱼丸啊，还有一些那边有很多铁工厂，我们要去铁工厂打零工，什么都做。我妈妈说那下面弄着鬼啊，就剩下扛死人没扛过而已。很勤劳，我们一直都很勤劳。
1: 可以说是早年台湾经济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偏乡的地区，一个穷困的家庭，孩子也多了哈。小孩子跟大人一样啊，都是有什么工作就要做。所以美玉你也剥过虾哈？
0: 我剥虾剥6年。
1: 剥了6年哦，这个剥虾的冠军呢？
0: 我妈妈是冠军
1: 啊，
0: 我妈妈剥虾很厉害，尾巴都留着
1: 啊，
0: 尾巴留着尖尖的装罐头，很好看，
1: 比较漂亮哈。
0: 对，对，
1: 比较有卖相，
0: 对对对，
1: 卖相比较好。所以小朋友呢，小孩子呢，也是要跟着打这些零工哈，
0: 是
1: 就做，从小呢就是做工。做了不晓得有多少啦，剥虾就剥了6年。哎，那你的手都有虾的味道。
0: 对，所以我国小剥完虾去上课，同学都叫我臭美玉啊。
1: 哦，
0: 因为很臭，海鲜的味道它是洗不掉的。
1: 对，海鲜我们吃起来觉得很香，但是我想有烹饪的都知道，在没有煮之前的海鲜，
0: 对，
1: 其实味道是很重的。
0: 对，你洗完澡都附留，就还是附在你身上，所以同学都叫我臭美玉。
1: 没办法，因为你不是只有剥一天啊，你天天都要剥，你今天洗干净了，明天又来了。所以
0: 而且剥虾，你用手指头剥，你的皮会变薄，手指头皮会变薄。我们那个洗澡那种大锅盖啊，
1: 嗯，
0: 用那个灶啊，热水啊，那个锅盖开水滚了，你要掀锅盖把热水舀出来洗澡嘛。
1: 嗯，
0: 那个手指头碰到锅盖要把它拎起来，因为手薄，哇，
1: 烫死了。嗯，
0: 好薄，因为没有几乎没有保护层，然后就锅盖掀起来，啪，好痛啊！因为你要赶快把那个，对啊，这个你的皮变很薄，所以变得很、嗯、 很容易受伤，
1: 很敏感、
0: 啊、是是是是。

0: 子。
1: 所以那个就是蔡美玉打扫阿桑的成长岁月。好，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我是打扫阿桑》这本书的作者打扫阿桑蔡美玉来聊他的人生。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哇，应该说是一个乐龄的劳模劳动楷模蔡美玉，她是打扫阿桑，刚在第一段跟我们分享了她童年时光啊，成长的岁月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而后呢，结婚呢，他又拿到了第二张不好的牌，因为先生欠债欠了很多哈、所以呢，美玉啊，你的人生是不是一辈子都在为钱烦恼啊？
1: 一直都是，可是感谢主，这几年没有了。我的感谢主的保守，那一些苦难都过去了。
0: 后来，其实你碰到先生欠钱的这件事情呢、有想过要跟娘家求援吗、想要请娘家看看可以怎么样、但是没想到其实娘家自己也苦不堪言，也有欠债的问题了、所以无法解决也无法帮你的忙了、
1: 对，
0: 那怎么办？你只好自己去面对，自己去解决。
1: 对，当自己的婚姻这一块，婚姻就是先生这一块家庭，房子被法拍，很多的债务，你真的很本能的想找阿布帮忙嘛？
0: 对。
1: 那阿布当时也因为哥哥2000多万的赌债，
0: 哇，自顾不暇。
1: 哎，在比赛啊，比谁欠的比较多。妈妈没有办法帮我，然后我又因为先生的问题，我们房子被法拍。然后还被邻居嘲笑，那种也不是邻居嘲笑，因为我们自己可能自卑的
0: 敏感哦，
1: 对，超敏感。然后而且孩子还那么小，欠的钱不是一两百万，是22年前的几乎近千万，
0: 连房子都没了，
1: 没有
0: 了，都被法拍了，所以怎么办？就到处流浪了。
1: 没有，我就台湾话说捡波波赔不咯，前面没有路，后面也没有路。
0: 那时候怎么办？
1: 我就想结束掉自己。
0: 好像这个是人一个本能吧，碰到了一个超过自己能够解决的那个大难题，看看是不是可以一走了之啦，算了啦。
1: 对，因为太难熬的日子，太难熬。

0: 好了，因为从来没有欠过人家钱，一欠欠那么多，你没有办法去承受，因为一个月瘦十公斤，
1: 哇塞，就可见那个压力之大了。
0: 对，而且你每天走的那一条路，你骑车那一条路，你居然骑到一半想说这条路是往哪里去的。
1: 等于人在一个恍惚的状态、啊、
0: 对对对、
1: 哦、哇，真的是问题哦，难题哦，痛苦大到一个程度，真的有可能你就进入到一个恍惚的状态，你都不知道你现在身在何处，然后不晓得下一步要干嘛，也甚至想过干脆去轻生算了。可是后来你终究是没有做这个最后一步了，不然我们今天也不会访问你了哈。所以是什么留住了我们美玉啊？
0: 嗯，感谢主，就因为我是想要拿刀子把自己结束掉。
1: 嗯，
0: 那一天是一个深夜，我两个孩子，两个女儿在睡觉，那时候一个3岁，一个1岁，我没有要把他们带走，我只想把我自己带走。
1: 嗯，
0: 深夜了，都没有，都大家都在睡了，你就听见孩子那个呼吸声，啊，他在呼吸，他呼吸，然后我就拿了一个好大的菜刀，我想把自己结束掉，可是当你菜刀想要剁下去那一刻，
1: 嗯，
0: 孩子的一个翻身，他就然后就哭了，
1: 发出声音，
0: 对，他那个哭声就把我叫回来了。我有孩子，我要养，我有孩子，我要养，
1: 嗯，
0: 感谢主，也因为这个哭声让我留下来，
1: 留住了美玉，因为孩子提醒了美玉。你是一个母亲，我们常说为母则强、哦、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然后也许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哎呀，为母则强的意思就是说一旦做了母亲就会很强壮很强悍、哦、但其实为母则强的背后那个强字常常意味着就是很强大的责任感，
0: 是，
1: 也因为有这个责任感呢，所以把美玉留下来。其实这个经验慧仙很熟悉哈、哦，因为我成为单亲妈妈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女儿非常的小，才还不到1岁吧哈、哦。那有的时候自己整个人会陷入一个不知所措，甚至充满了苦毒或者是怨恨哈、哦、的时候，我倒是没有想过说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我心里面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哈、
0: 嗯。
1: 但是呢，每次看到小孩在睡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不行啊，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一切也都不是他造成的，可是他就要来承受这样子的一个不快乐的妈啊、嗯哦。那因为爸爸怎么样，他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样。但是如果一个妈妈，他是充满了苦毒怨恨，那势必我女儿就要承受这种情绪哈，我觉得对她太不公平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自己工作做不下去啊，因为没有动力工作，可是因为要养小孩啊，所以我常常就觉得说感谢主，幸好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因为呢是妈妈的关系哦，所以我必须要把孩子养大，他眼睛一睁开就是要喝奶，就是要钱哈、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是甜蜜的负担吗？是，但是也因为有这样子的负担跟责任感，让我们慢慢回到一个坚强的状态。
0: 是是是、
1: 嗯、那好啦，美玉你没走成啊，那你还是要面对问题啊，怎么办？
0: 对啊，
1: 嗯，
0: 没有走成，然后你就面对要活下去啊、
1: 欸、
0: 小孩子要喝牛奶啊，
1: 要养啊，要养孩子啊、
0: 哎、婆婆要吃饭啊，
1: 嗯，
0: 我那时候我婆婆已经80几岁了，因为我跟我婆婆差50几岁，
1: 嗯、
0: 哦，我就开始，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从事清洁，因为这个清洁居家清洁这个份工作，它可以因你的时间来接 case， 而且它有日领，我们这种迫于需要现金，每天需要现金买东西，什么吃饭啊牛奶这一些，你每天去上班就有钱拿、啊、上班就很及时的供应。
1: 所以是谁介绍了你做居家打扫这个工作吗？是有人介绍你吗？还是你是怎么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呢？
0: 哦，我一开始因为小孩子我们也没有钱让他读幼稚园，
1: 嗯，
0: 然后跟小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去上大夜，
1: 嗯，
0: 因为我婆婆在家，我没有把小孩子丢在家、嗯、就是有长辈在我才可以出门，
1: 嗯，
0: 我就去那个银行晚

0: 上的大保养，那种打蜡啦、洗厕所，还是那种餐厅，有些餐厅十点打烊，然后一些工班会进去大清洁。
1: 哦，对对对，
0: 对我以前是先接触那一块，可是我觉得那一块不适合我，因为他们有一些人就是抽烟啊、喝酒，我有点害怕。
1: 晚上还是会有人待在那边，是不是？
0: 不是，是那个工作伙伴。
1: 哦，工作伙伴，
0: 他这一些工作人员的来源，他不固定。
1: 哦，
0: 哎，他是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这个一次啊，什么什么银行一个月一次，所以那些人员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可是我发现，我当时也发现这个市场很大，需要清洁。
1: 我们美玉很敏锐耶，虽然说当时的那个工作的伙伴可能跟美玉想象的不太一样哈，你不是很适应这样子的晚上的工作伙伴，但是你发现做清洁打扫这件事情它是有市场的。
0: 是因为一直很缺工、
1: 哦、
0: 然后我那时候32岁进入这个市场，我好年轻 哦，
1: 算是里面的
0: 整眉、
1: 嗯、
0: 因为我看他们都好老、哦、都60-70岁还在做夜班，也是很可怜的人。
1: 嗯，
0: 那我后来我就专注为居家清洁这一块，
1: 就比较没有公司行号了，是不是？
0: 对，刚好就是以前有一个同事他需要居家清洁，
1: 嗯，
0: 称他为第一个客人，也是我以前的同事，他对我很好，他说你带孩子来打扫，因为我老大比较乖，老二比较好动，我就带老大去打扫。然后他觉得我打扫了不错，然后开始在他们的社区帮我贴广告。
1: 哦，他很好耶，他知道你其实还需要带孩子，所以他愿意你带着孩子来打扫。
0: 是，
1: 这个等于说给美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的环境了。
0: 对，
1: 因为你知道那个妈妈心里总是牵挂他的小孩，而且这样表示你白天就可以去工作，不用等到晚上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嗯、我白天带孩子去工作。
1: 哇，
0: 然后
1: 做得不错，
0: 还有一个孩子嘛、嗯、在我觉得因为我妈妈下午2点之后开始卖葱肉饼。
1: 哦，
0: 嘿，啊，后来我工作越接越多之后，我两个小孩子就在我妈妈那边，我白天上午打扫、嗯、下午2点去帮我妈妈卖葱肉饼，也照顾小孩子。
1: OK， 不过你刚刚讲到说你的这个同事他不但给你这个第一个，你称之他为第一个客人，让你有一个机会带着孩子一起打扫之外，他还帮你在社区里面贴广告。
0: 对，因为他那个社区很大，几百户，那时候他是财委。
1: 哦、
0: 啊，他说外人可以贴广告，贴一张广告500块、嗯、啊，因为他财委收我300块。
1: 哦，
0: 我就感谢主，我就28年贴那么一次，
1: 嗯，
0: 贴那么一次做到现在完全不缺客人。
1: 那一定是因为我们美玉做的口碑下下叫啦，对不对？
0: 感谢主，
1: 被你服务过的客人呢、啊，不但有回头客，而且他们还会帮你做宣传，免费的宣传，所以你就28年的打扫阿桑蔡美玉就贴了那么一次的广告，花300块钱。
0: 对，
1: 贴了广告之后，哇，接下来客源就是源源不绝的来。
0: 对，因为那时候的居家清洁都中高年层，就是40-50岁、50-60岁的、嗯、当年我才32岁，很年轻，
1: 算是那个行业里面的新秀了、啊。
0: 而且我们为了赚钱，我们人可以大声叫，咱就小声应。
1: 什么意思啊？
0: 人可以说，梁总长，好，我马上来。那个怎么样？好，等我一下，我马上来哦。
1: 好声好气，
0: 对、
1: 回应呢都是非常的有礼貌，让你的客人心里面感觉很舒服。不，当然，我相信也是你打扫的非常的仔细哦。就是经过你打扫以后，看那个环境就是不一样了，大家就会一直希望你能够来帮忙。
0: 比我打扫更好的人也很多，只是在当时大家都不嫌弃我。谢谢谢谢。
1: 好，这个那所以呀、啊、美玉啊，你做了打扫这个工作之后，是不是其实债务就陆陆续续的还了一些呢？
0: 刚开始先糊口嘛。
1: 啊，对啦对啦，当然要养家，
0: 慢慢就开始慢慢可以买奶粉。我每次都说买奶粉，买什么买什么，
1: 反正就是小孩吃的，家里用的啦、
0: 然后就有欠钱，就慢慢那边还一点，那边还一点，开始孩子可以去上学了，
1: 嗯，
0: 然后就慢慢慢慢可以 就慢慢变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

0: 心态。
1: 嗯，
2: 不用再半夜出去工作了，对不对？
0: 不用，因为孩子半夜找不到妈妈会哭啊。啊，
2: 说的也是哈。
0: 对对。
2: 那你觉得大概是你做打扫阿桑这个工作第几年之后，你可以说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0: 十几年。
2: 也是十几年的时间哦。
0: 对，可是我在打扫第二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可以脱离贫穷。
2: 你已经感受到这个工作对你的经济上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0: 嗯，以现在的说法就是一片蓝海。
2: 一片蓝海。不过我跟你讲，那是你当年，现在居家打扫已经不太像蓝海了。
0: 对，那就
2: 已经变
0: 红，前
2: 已经红海了。现在
0: 是啊，也我二十多年前发现这样的一个职业是可以脱离贫穷，然后我工作因为一双手赚的有限嘛，然后刚好很多人来找我，那时候就开始一对一的免费教学，
2: 就开始美育的就开始做。教学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教学，以至于后来有所谓的美育团队的产生呢？休息会，我们回来再和蔡美育聊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当我们的人生碰到我们觉得超过我们能力的困难、挑战、挫折的时候，怎么办呢？今天

会先访问的特别来宾打扫阿桑蔡美玉，她曾经迷惘过，曾经绝望过，但是最后决定勇敢的面对，因为决定要勇敢的面对，处理她其实不是他造成的，但是他必须承受的巨额的债务的问题呢，他开始帮人打扫，也在这个打扫的过程

0: 继续也值得耕耘的一个园地哈，你就开始一对一的教学，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你不只是帮人打扫嘞，你还教人家怎么打扫啊？
1: 对对，一般
0: 怎么开始的、
1: 啊？怎么开始？一般居家清洁，他认定你就是只有你能进去他们家。那因为那时候
0: 那要高度信任的、欸，
1: 对，然后、所以我有很多钥匙，很多那种，尤其现在都不用钥匙，就密码、指纹锁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就真的你要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一个陌生人，他极大的信任感。
0: 对，
1: 但因为我一个人做有限嘛，那时候那个房市又很热络，需要很多空屋需要打扫。
0: 嗯，
1: 空屋有的房客搬走了、啊、要打扫，有的房子空很久了要打扫要卖啊。然后这一些房子我就很适合用来教新人。晚上我白、我的工作方式是早上打扫一间，下午打扫一间。我黄昏大概就结束了，可是我都用晚上去培训那一些新人。
0: 新人哪来的、啊、你怎么找来的、啊、
1: 他们自己找来的。
0: 诶，他们知道你有在教学吗？或者是他们怎么知道你这号人物呢？
1: 啊，就是我可能我的贫穷一号他就告诉二号，二号就是告诉三号。
0: 哦，
1: 对，
0: 所以你就开始教学，那教他们怎么打扫。问题是诶，美玉我比较抱歉跟你问、关于打扫这件事你自己有去上学学过吗？
1: 我没有去学过，可是因为那时候在清洁公司，大概有学到一点，
0: 有培训过，公司有教导你们吗？还是
1: 也他就想清洁用品什么之类的。其实公共区域的清洁跟居家不太一样，自己有一点基础，然后慢慢慢慢再去吸收，然后也大量去学习。
0: 所以美玉很用功呢，你不只是把今天的工作做完，你刚刚有讲到说做这份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日领。那当时你的经济这么窘迫，生活上面小孩的抚养的用品上面等等，这个日领这件事情呢对你来说是可以给你及时雨啦，可以给你帮助。可是我发现美玉你并不是说日领领完薪水你就回家睡觉休息，而是你很用心在观察这个工作要怎么样做得更好，还有哪些 撇步 甚至清洁用品要怎么选，你都有一套慢慢发展出来的心得呢。
1: 对啊，因为你为了要赚钱啊
0: 赚钱是一切的动力，但是也要你够好学才行啊。
1: 它是我唯一能活下去的一个
0: 管道。
1: 对，也加上自己真的迫切。那我除了打扫，然后我还会维修家电啊，油漆啊，因为那时候有很多婆婆在那个高雄市的劳工公园后面有一片台旅，他们是一个台旅的员工的一个社区，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多，可是公公都比较就是命比较短，都是婆婆。
0: 公公早逝，然后
1: 阿公啊，嘿，
0: 留下
1: 阿嬷，
0: 阿嬷，那就阿嬷都变成独居老太太了。
1: 对啊，因为那些阿嬷都对我很好，就好像一个女儿，因为他们的孩子都出国，
0: 教育的太好了。
1: 对对对，可能他们经济方面水平都比较好，所以他们的孩子十个有九个出国，所以他们都不在身边。那我去帮他们打扫，然后他说没那个灯坏了啊，没那个漏水啊，没那个窗户啊，以前那个窗户是木头的框啊，来帮他钉框。我为了他们
0: 帮他们忙，你要去帮他们的忙
1: 我就会动头脑啊。我也很喜欢啊，那个水电漏你一点点也叫不到工人啊，你就那个胶带缠一缠啊，然后瞧瞧一的后啊，我自己很有成就感啊。
0: 好，所以美玉你不只是打扫那个居家的普通的维修你也要做也帮这些老太太的忙啦，帮这阿嬷的忙啦。
1: 我自己也很快乐。对，我自己也想不到我也可以，好像
0: 很有用。
1: 对，男人做的事我也可以
0: 啊，很有用啊，可以帮这些阿嬷解决问题啦。
1: 是是，
0: 所以你这个十八般武艺啊，就在这漫长的打扫阿嬷的生涯过程中呢，一点一滴的练出了一身本领跟本事哈，会的东西越来越多。那你教这些有心想要跟你学的人哈，你会怎么样挑选这些跟你学的人的你的子弟兵们，你是怎么挑选他们？
1: 我就有两个条件，有够可怜跟有够笑脸
0: 啊，双连双连条件就是有够可怜跟有够
1: 笑脸
0: 两个条件。有够可怜的意思是你希望透过跟你学习，就像当年你做打

0: 扫的工作一样，那是你的脱贫吗？你的脱贫之道，你要帮助这些人。
1: 他够可怜，他的腰才弯得下去。
0: 哦，了解。
1: 那、我够可怜，你要够年轻，因为客人五六十岁，哦，三四十岁，他也不好意思请跟他同样年纪的来打扫。
0: 啊，你如果碰到一个爷爷奶奶来你家打扫，在那里搬重搬轻的，然后
1: 客人不好意思，啊、
0: 所以就是这两个条件，你就选择了你的训练的人。
1: 对，
0: 那这些人后来就变成你的伙伴了。
1: 伙伴，然后他们一阵子之后就独立，他们在延伸三号、四号，所以就因为这样子的，我们就很像一碗干面，人家煮料做好起来，一直干锅啊，这羹做好起来，这羹做好起来，大家坐在一直来回购那种概念、所以你从事这个行业，你本身的技能要够，服务态度要好，你根本就不用宣传。大家就找上来，
0: 口耳相传啦，
1: 对，
0: 口碑很重要啦。
1: 前提是你够可怜，你愿意学，因为你要养小孩，要养家庭嘛。对对，大概以我的伙伴一半以上都是单亲。
0: 哦，
1: 当然也有夫妻在从事这个行业。
0: 因为你刚刚讲到说他们够可怜的意思，不是说你要专挑可怜人哈，而是说你有观察到，就是因为他压力够大，他的生存的挑战够大，他才能够愿意在他清洁打扫的这个工作上面弯得下腰，
1: 对，
0: 然后做得够久。
1: 对，
0: 因为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啦，对不对？
1: 辛苦，超辛苦。
0: 对，如果说你没有很窘迫的一个经济的压力的话，你可能三天两头你就做不下去了，你就不干了。那
1: 对、就你赚的钱就去复健啊，推拿。
0: 复健推拿，这个对身体的劳动。哎，所以美玉，你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姿势。哎，你们做这个工作的，免得你身体的劳累或甚至受伤的机会也是有的。
1: 要运动，所以我很省，我是一个很节省的。我为了这个职业的寿命，我花钱健身房，哎，请教练。
0: 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觉到说你有这方面自己要保养自己的？
1: 我大概做了几年之后开始腰酸背痛，那时候我们教会有在推一个慢跑队，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很好，他很会跑步，他就教人家拉筋啊。原来跑步是要学的，你的姿势、你的呼吸，然后拉筋什么之类的，我就开始所谓的跑步嘛。然后跑步的过程，我就觉得肌耐力很弱，肌耐力很弱。我当时的我的理解是这样，你的像我跑马拉松的时候，跑到10K 10公里的时候，我的背会酸，那就是背的肌耐力不足。那这个跟我工作有关系，我就开始去找教练。我说我要搬重物怎么样，然后教练就叫我用什么姿势，然后训练哪一块肌肉群。这个钱
0: 我们美玉是愿意花的，
1: 舍得花，因为它可以让我打扫更久
0: 啊，让你的职业生涯可长可久哈。
1: 对，
0: 正确的使用肌肉啦，
1: 要运动，真的要
0: 运动。
1: okay,
0: 要
1: 运动。是，
0: 所以美玉，你现在还有在继续运动吗？
1: 我有在继续运动，可是没有跑马拉松啊，因为写这本书从去年忙到现在，有一点运动就跳着做，可是一定要运动，这倒是真的。
0: OK, 美玉说写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我是打扫阿桑》这本书啊，是由蔡美玉口述，叶娜慧来执笔。28年的汗水付出，我从负债千万翻转人生，欢喜收获信任与尊重。没错，刚才美玉强调，你要进到人家的房子里面去打扫，有的时候甚至房子的主人要把钥匙交给你哦，那都是非常需要高度的信任。除了工作的成果，也就是打扫做得很好之外，你的人也要让这些客人很信任，才有办法把他家交给你哦。
1: 对，
0: 那你是怎么样做到让房东，不是房东啦，让你的客人这么信任你？
1: 口耳相传
0: 啊，就是口碑，还是口碑。
1: 对, 对、那我有一些客人他不在台湾，我真的很尽忠职守。像我有些客人不在台湾，他钥匙交给我，我在大概一个礼拜去浇一次花啊，然后看一看有没有信啊，是水管有没有漏啊，
0: 变成管家了。
1: 对啊，对，是管家，后来转型为成管家。啊，像现在台风不是要来了吗？
0: 对，
1: 台风一结束，我就开始，我们家漏水不管他，骑着 Odobai 到处去看客人的房子。

0: 子，客人的房子比我家重要。啊，看地震，他花瓶有没有倒下来啊？水缸有没有破掉啊？嗯、对、就是、我是把客人的需求摆在第一位。
1: 所以以客为尊啊，这个就是最好的说明啊，以客为尊，让客人得到尊重，然后客人也才会信任哈、啊。我们休息会回来，刚才美玉有说到教会在推动马拉松、
0: 运动
1: 啊，
0: 慢跑
1: ，所以美玉是在教会中找到了人生走下去的力量。休息会我们来谈一谈美玉的信仰，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林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打扫阿桑蔡美玉。阿桑是什么意思啊？
1: 阿桑，
0: 阿桑就是欧巴桑的意思吗？
1: 对、okay、男生叫欧丽桑，
0: 欧丽桑好、
1: 女生叫欧巴桑、
0: 所以就是打扫阿桑，就是打扫
1: 欧巴桑。
0: 不过我们美玉呢，她不是一开始就是阿桑的啦，哈。她32岁投入的时候，她说那个行业很少像她那么年轻的，她还开玩笑说，哎，算是打扫界的正妹啦。OK， 那美玉刚刚有提到说参加教会的活动啊，你是怎么样认识信仰的呢？
1: 感谢主，我在打扫的过程中，我认识三位基督徒，这三位基督徒互相不认识。第一位是妇产科医生的太太，她大我1岁，她那时候美国台湾这样玩法，她从不挑剔我，对我好好。然后她常常，我没有去过美国，可是她一年往返3-4次，她都，我虽然没有去过美国，可是我已经替他们家，在他们家服务26年了，所以我吃遍美国的一些食物点心
0: 啊，美国特产你也吃了不少、
1: 对对啊，这个太太的好哦，这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基督徒。我想说啊，一星牛呢跟我们的世界差距好大，可是他又没有高高在上，他好谦卑好温柔，然后送我吃的。那后来我不是有跑马拉松，然后有一次他从美国回来，他送我2双跑步鞋。我说啊，他说美玉在跑步吼，我说对，他是送我两，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鞋子号码？他说我偷量你门口的。
0: 哦，哇，好清新哦。
1: 对，然后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个行业需要体力，他送我很多什么就是固筋骨的啦，什么 Q10 啊，什么什么一大堆保健品，很谢谢这个
0: 医生娘。
1: 对，然后第二个是红海发言人的妈妈。我说他现在已经回天家。这个妈妈对我好好，她每一次付我4个小时的钱，她只叫我做2个小时的工作，2个小时叫我读经，为我祷告，
0: 哦，这样，
1: 叫我认识这一位神。当时丁妈妈她跟丁贝贝一起住，我去打扫的时候，丁贝贝已经卧病在床，我看着丁妈妈在照顾丁贝贝那个过程，她都没有怨言呢，她这样轻声细语。我想说哇，这个神的爱在这个丁妈妈里面那个心中那种分量，一般照顾病人久了不是都会很哑公吗？会哦，他都没有，他一点抱怨都没有。我从这位长辈身上看到那个爱，看到那个
0: 基督徒的温柔哈，
1: 哦，好温柔。然后第三位基督徒是一对夫妻，有两个

0: 的孩子。这位基督徒他非常好，非那好到他们家，因为可能也亲戚朋友很多，他们家冰箱有很多吃的，他吃的都好，很好的东西，然后 他都常常送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说，梅玉拜托你帮忙吃，我们真的吃不完。
1: 嗯，
0: 然后我有一次因为哥哥 的一些债务很烦恼，他也为我祷告，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从我想要结束自己，觉得生活没有盼望，
1: 嗯，
0: 进入这个职场，想不到有三位不同的基督徒，他们互相不认识，可是他们给我的是同样那一份爱。
1: 嗯，
0: 我因为他们的神，因为他们的人而想认识他们的神，
1: 因为基督徒所散发出来的馨香之气，让蔡美玉对他们的神充满了好奇。那你是怎么进到教会的呢？
0: 我是全年无休，我星期天也要去工作上，我连过年都要上班，什么除夕大年初一做都要上班，上班赚钱。我去第二个丁妈妈家，还有第三个这个家庭，他们都会叫我读经。
1: 嗯，
0: 我那时候装备课程应该讲说上了两年了。
1: 嗯，
0: 然后受洗是在第三位客人家受洗的。
1: 嗯
0: 啊，因为他们家很大，他们好像常常交代台北去高雄度假的牧者，他们家大，所以招待牧者去他们家过夜，就不用住饭店嘛，嗯，
1: 接待他们啊，
0: 对，接待他们，对，嗯，请牧者为我受洗。
1: 哦，
0: 对，
1: okay。 后来成为基督徒之后，美玉，你觉得你的生命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0: 不一样，不一样。你在生命中，你在这，你在这个生活中，你为了赚钱，你受到的人家来给你追债，或者是你工作上所受到的霸凌，你一定会哭嘛？嗯，你没有
1: 感觉，感觉很没有依靠哈，
0: 没有依靠。所以你开始生命中有这位神，一定跟他哭
1: 啊。哦，你对着上，你对着阿爸天父哭就对了。
0: 对，就骑摩托车，嗯，现在有戴安全帽、口罩，一直哭得很大声，人家也看不到。以前没有地方可以哭。
1: 嗯，
0: 你现在知道有这位神，他陪你。
1: 嗯。
0: 哭啊，然后就一直也是埋怨上帝啊，环境这么多啊，然后你要帮助我啊，就一直呼喊的神。
1: 嗯，
0: 这么多年来感谢神他陪我度过，所以我觉得神当时派那么多天使帮助我，祝福我。
1: 嗯，
0: 很多人就说啊，你有告公的啊，你可以靠那一百多人替你赚钱，你为什么不要呢？
1: 你说一百多人就是所谓的美玉团队啊？
0: 对，我全台有一百多位，
1: 所以你当他们的老板就好啦。
0: No， 那个不是我要的。我，嗯，当初那么多人爱我，我势必要将这个爱、这个祝福给传下去。
1: 嗯，
0: 对，
1: 所以你的美玉团队哈，你没有在高高在上，反而那是一个分享、学习、教导，一个充满了温暖的、充满了爱的一个团队，而不是说我们美玉高高在上，我教你们这些功夫，然后像那个直销一样，你们要变成我的下线这样子哈。
0: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黑干枯狼那些，就是你看到那些年轻的妈妈，就是以前的你吗？嗯，我现在最年轻的伙伴就是我女儿的年纪啊。
1: 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么年轻的年纪，他也在人生中碰到很大的考验啊。后来美玉有生病啊，
0: 嗯，大概六七年前，
1: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0: 我的病有点难产，然后在高雄很大的教学医院，他最后说这是形成原因不明，无药可医。
1: 有病名吗？是什么病的？
0: 间质性膀胱炎，他医学来讲，他就是先那个。形成原因不明，无药可医。哦，你的膀胱失去功能，
1: 嗯，
0: 而这个膀胱失去功能，它像一根刺在你的一根缝衣服那个针呢，啊，
1: 嗯，
0: 24小时刺你的膀胱，
1: 会痛，
0: 痛。然后那个痛，你要好像尿液把它排出来，24小时都在。
1: 哇，
0: 所以人家说出不了家门，我是出不了厕所门，我在厕所吃饭，我在厕所睡觉。
1: 哇。持续了多久啊？
0: 三年多。然后感谢主，这三年多当然要花一些钱，然后大医院口中的所谓形成原因不明，无药可医。
1: 嗯，
0: 我自费，我健保没有效就自费。
1: 嗯，
0: 都没有效。我跟沈求，当然后来透过一个有一个医疗集团，那个没有健保，他治好我，我就跟沈说，我说沈，你要让我找到一个可以治好我这个病，

0: 你医治我，我势必要为你传福音。这是我对神我们之间打了一个契约。
1: 嗯，
0: 对，
1: 就是你对神的一个承诺。所以后来这个间质性的膀胱炎好了吗？
0: 阿门，那好了，
1: 好，感谢主。虽然说在寻遍名医之下呢，没有医好哈，可是神还是为你开了一个路，让你找到了一个可以医的方式哈。也花了不少钱，但是重点是医好了哈，不用在厕所里面吃饭睡觉了哈。所以呢，蔡美玉呢，现在又是活蹦乱跳的一尾活龙了。那美玉的故事实在是非常的精彩哦。今天的访问呢，势必没有办法全部都聊完。如果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想要对打扫阿桑蔡美玉有更多的认识，分享他人生这个故事，非常的励志，也非常的感人，可以来读这本书。新自然主义出版社所出版的《我是打扫阿桑》，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个书里面呢读到，也分享到更多蔡美玉的人生故事。谢谢美玉，
0: 感谢主，谢谢大家，也谢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谢谢，
1: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过程中，难免都会碰到挑战、挫折、困难。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环境上的考验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或许我是打扫阿桑蔡美玉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不同的启发。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0: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九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与您分享美好的音乐时光。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们都身体健康，有愉悦的好心情。分享一段小故事，关于一棵受伤的树。一棵受伤的树，就是讲到有一个农夫，一个农场的主人，他呢就是要拴这个牛只，所以呢他就在庄园的一棵榆树上就箍了一个铁圈。那么这个铁圈箍在这棵树上呢，就方便让他可以把牛绑起来，然后就可以拴在这个树上，可以顾就是不会乱跑。但是啊，这个榆树就渐渐的长大，这个铁圈呢就这样子镶嵌进了这个树的这个身体，就是它的这棵树的表皮就被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一圈的这样子的伤痕。但是有一年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植物的病，在这个临近的地区，就是方圆几十公里的这个所有的榆树全部都死亡，都枯死了，都是被这个很奇怪的这个植物的这个传染病，然后就这个树就都枯死，就都倒了。但是只有这一棵枯了这个铁圈的这个榆树，它存留下来。哎，好奇妙哦，所有的榆树都没了，就只有这一棵榆树留下来，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棵榆树它能够幸存呢？就有植物学家有兴趣，就组织了一些人员呢，来对这一棵榆树进行研究。结果啊，发现就是那一个铁圈，那个这一棵榆树它身上有一道铁圈的这个伤痕，这个铁圈救了它。因为这个铁圈的这个有生锈啊，整个里面的这些的里面呢有大量的

铁粉，那么就是榆树就是吸收了这大量的铁粉，就对这一次的传染病呢产生了特殊的免疫力。哇，谁会想得到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农场里。这棵树还在那个农场里充满生机还有活力。关于这棵受伤的树，也许一开始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太难了，这个铁圈造成了这棵树上身上的伤害，这个伤痕我想任谁都不愿意，这个伤痕好像是一个缺点或者是一段不好的过往，但却也没想到这一道伤痕却是在日后帮助这一棵榆树，帮助这棵树能够在患难当中存活下来，存留下来。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也许也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伤害。是的，这在这些的过程当中的确会有许多的不舒服，会有我们不喜欢的部分，但是也让我们在面对与经历这一些困难的时候得到更多的成长，更坚强，更强壮，能够有更多的宽阔，迎接更多的美好与祝福。有一段话我很喜欢，它是这样说的：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不是偶然的，爱你的人给了你感动，你爱的人让你学会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会懂得宽容与接纳，而不喜欢你的人促使你自省与成长。所以如果你曾经受过伤害，请感谢那些你认为伤害了你的人。

0: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跟朋友们分享这一首 Dona Nobis Pacem， 请赐予我们平安。

前面我们听到这一段 Dona Nobis Pacem 请赐予我们平安，这段优美的曲调为我们带来平静平安的开场，非常愉悦舒服。这也是一首传统的平安曲调，音乐相当的柔美，曲调温和，而且是不管如何的改编变化，也总能够为人们带给人们一种平安的感动。那么接下来要跟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 Panis Angelicus， 这是法国作曲家法兰克经典的作品之一《天使之梁》。要来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个版本呢，是女高音 Cecilia Bartoli 她所演唱的经典版本。那么《天使之梁》这一首歌歌词是中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位教士亚奎纳他所写的诗，他是根据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中讲到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写下的这一段诗篇。亚奎纳他所写的诗原本有很多节，但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歌词大概是翻译大概是这样说：天使之梁成为人类之梁，天使之梁让万般象征终止，多么美妙！主成为我们的梁，无论贫穷、仆役与谦卑的人都能够共享天使之梁。

经典美好的歌声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这段天使之梁的旋律，它原本是1861年法朗克他在教堂管风琴，就是以教堂的管风琴即兴演奏出的一段曲调。那么一直到1872年他才把它正式的加上歌词，以人声演唱的形式出现在教堂的圣餐礼仪当中。那么接下来要跟朋友们分享的是由 Angel Voices 天使之音所演唱的另一个版本《天使之梁》。

Pani Sangelicus 天使之梁，是不是很令人感动的歌声？这也是18世纪法国作曲家弗朗克他所写的这一首拉丁文诗歌，优美动听的旋律能够深刻的感动心灵。这同时也是一首非常受到欢迎，演出频率非常高的

一首古典圣乐作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欣赏 The Cambridge Singers 为我们带来这一首平安的歌曲，诗篇23篇，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

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都要随着你，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人大卫的诗：主是我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一段深刻隽永的文字，句句打动人心，也是我们最受用的安慰与盼望。透过 The Cambridge Singers 剑桥歌手，他们如此平静柔和的美妙歌声，又如天使般的吟唱，也希望带给朋友们一个非常不一样、充满平安的感受。

好动人的歌声，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这首歌曲《The Prayer》的演唱版本。这是席琳迪翁与波切利他们非常优美的二重唱。在这一段歌曲当中讲说，我祈求你当我们的眼睛看着我们前行，给我们智慧，在我们无知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祈祷。当我们迷失时，请带领我们到目的地，仁慈地引导我们到安详之处。请赐给我们信念，让我们安全。我们梦想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一个公正与希望的世界。每个人都扶持，相互扶持，象征和平与博爱。我想，这样的祈祷也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深处的祈求。我们听到安德烈·波切利美妙的歌声，好像被敲响的钟声，是唱进心灵深处的声音。而他的生命故事也是非常的激励人，因为他眼睛看不见，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发现他的眼睛有问题，后来呢就渐渐的看不见，就失明了。但是安德烈他并没有，波切利他并没有因此失智，他是以非常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他的生活。他发现他自己有歌唱的天分，也发现有很多人喜欢听他唱歌，波切利他就更用心的唱生命的歌。当然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成名，安德烈·波切利他原本呢只是帮忙录制一些试听带，但是他这么特别的歌声也因此就被发现被认识。1996年，德国拳王亨利·马克思他在他的个人的这个拳击生涯的告别赛当中呢，就安排了一场特别的告别。虽然那时候在全球的观众面前他输了这场比赛，但是当比赛结束，灯光就暗了下来。在整个会场的原本的规划当中呢，就有压轴的歌手携手登台，缓缓地唱出 Time to say goodbye， 这是一个告别的时刻。这一场演唱，这是波切利跟莎拉布莱曼经典的演唱，虽然是全网的告别时刻，但却是安德烈波切利他的歌声开始被全世界认识的一个经典的时刻。在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时候，也许一开始我们不是被注意到的那一颗明星，或者是只是候补上的一位选手，但是我想这从来不会影响到能够发光的时刻。有话说得好，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但如果没有预备好，机会来了也无法跟上。安德烈·波切利的故事也是如此的激励动人。

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们刚才欣赏了好几首非常动人的歌声，非常动听的歌曲，那么在音乐当中也带出了满满的祝福与平安的气息。刚才我们欣赏的 The Prayer， 无论是演奏或者是演唱，都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平静的力量。这首歌词里面当中有这样说：求你赐予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就必安稳。我们梦想着一个再也没有暴力的世界，一个充满公义与希望的世界。我们祈求生命是良善的，这是我们所渴望的。每一个人心中充满了爱，也但愿我们能够在灵里拥抱主恩，彼此相爱。我们这么祷告着，像个孩子一般的天真的祈求。我们需要一个安歇之处，恳求你的恩慈引领我们，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就必安稳。信心就是归向你，深信你会拯救我们到底。我们在这一段美妙的曲调里面，可以感受到这么一大段美好的祝福，而在音乐当中，在歌声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其中所带出的宁静与平安。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跟朋友们分享一首好歌。

Canadian tenors 加拿大美声男高音所演唱的 Because We Believe， 充满了光明与希望。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愉悦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在西藏有一个人叫做艾蒂巴，他每次生气和人起争执的时候，就以很快的速度跑回家去，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然后坐在田地边喘气。艾蒂巴工作非常勤劳努力，他的房子越来越大，土地也越来越广，但不管房地有多大，只要与人争论生气，他还是会绕着房子和土地绕三圈。艾蒂巴为什么每次生气都绕着房子和土地绕三圈呢？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想知道，但是不管怎么问他，艾蒂巴都不愿意说明。直到后来，艾蒂巴很老了，而且他的房地已经十分广大。有一天，他又生气了，所以他拄着拐杖，艰难地绕着土地跟房子。等他好不容易走完三圈，太阳都下山了，艾蒂巴独自坐在田边喘气。他的孙子在身边恳求他：阿公啊，您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秘密，为什么您一生气就要绕着土地跑上三圈呢？艾蒂巴经不起孙子恳求，终于说出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他说，年轻时我一和人吵架争论生气，就绕着房地跑三圈，边跑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小，土地这么小，我哪有时间，哪有资格去跟人家生气。一想到这里，气就消了，于是就把所有时间用来努力工作。孙子问道：阿公，你年纪老又变成最富有的人，为什么还要绕着房地跑呢？艾蒂巴笑着说：我现在已经很少生气了，偶尔生气的时候还是绕着房地走三圈，边走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大，土地这么多，我又何必跟人计较呢？一想到这儿，气就消了。圣经上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亲爱的朋友，当您有怒气时，请先冷静想一想，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您就会发现，只要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没什么好生气的了。佳音乐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0: 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七月已经来到下半月，也代表呢其实这个暑假已经过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当然现在有些人呢可能正在旅行的路上，有些人在规划旅行，或者如果你还没有开始行动的话，不管是安排几天的假期或者利用一天的小旅行，也都能够为这样子一个忙碌的生活来换不同的节奏。那在这一集我们同样也透过两个单元来分享其实非常适合安排小旅行的行程，包含在开场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就介绍在这个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那另外呢，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说到的就是这个新开通的三莺线，我个人是非常有感，因为我就住在这个板桥跟土城之间的地带，然后就可以感受到的那个尤其到了假日的时候，人潮是跟过去截然不同的情况。但原本三峡跟莺歌也就是在北台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可能很多人会去旅行的地方，但是对我像这样子没有开车没有骑摩托车的人来讲，有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啊，交通上好像会比较花时间，然后就会这个放弃这样子的行程。但跟随着捷运三莺线的开通，其实呢也打造了不同的旅游选择。所以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就来分享也非常适合小旅行安排的搭上三莺线走进山城、陶都还有艺术的新日常这样的主题。不过开场现在进行的就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走起。这是2026罗东艺穗节迎来了25周年，今年以天马行空作为主题，将在我们节目首播的今天7月22日到25日是盛大登场。而其中在7月22到24日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30分会在罗东镇的新东路举办夜间游行，在周六则是重头戏，7月25日的下午4点30分会迎来是年度的艺穗彩街大游行活动，结合了有主题花车、社区创作、艺术展演还有特色表演，并且打造的是四大主题，而且会有四大主题的游行表演还有四大主题的花车。那花车主题呢，其中像是有梦境云兽独角，是以童话作为概念，海洋幻航飞鲸是融合了南洋平原的山海文化，秋赏机甲赤狐是结合科技还有秋天的意象，以及精彩在地猴王则是串联地方的故事还有产业文化。而且很多的地方官呢，其实在近年来也会很热情的来参与地方活动。那今年也会有罗东镇长吴秋林以及镇民代表会主席邱文生透过变装而且率领这四大主题的奇幻守护兽揭开艺穗节的序幕。

再是桃园的近期活动，那暑假当然是孩子们假期的重头戏哦。这时候呢，有很多是这个为亲子所打造的。在桃园，除了上周已经展开的桃园儿艺节之外呢，在本周六7月25日将会在大园区的大园国小进行，这是由桃园市立图书馆所主办的童言童语儿童阅读推广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持续以 SEL， 也就是现在作为趋势的社会情绪学习的五大核心能力作为主题。这个场次聚焦在负责任的决策，透过了大型的儿童剧、互动体验，还有阅读闯关，引导孩子们在趣味的体验当中，也可以培养思考判断、团队合作以及情绪表达的能力。而在活动当天，是邀请到霹雳布袋戏推出了专门为桃园市立图书馆所打造的全新剧码《罗盘石之谜》，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故事，带着孩子们来探索做决定背后的重要意义。除了剧场演出之外，现场也规划有勇气选择任务的互动体验，邀请小朋友可以化身为小小的决策家。那活动中就有霹雳的英雄主角们变身台语小老师，也带领孩子们学习台语版的唐诗。那相关的活动有兴趣参与的话，也可以上桃园市立图书馆的官网来进行更为详细的查询。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的共寮场将在本周末7月25到26日在福隆大草坪以及福隆海水浴场登场，结合了海洋独立音乐大赏的十强决赛，还有两天都有重量级卡司的演出，以及沙滩电音派对，还有美食市集，邀请全台湾的乐迷一同来到新北共度热血的夏日音乐盛会。那其中在福隆海水浴场就同步推出有限定的沙滩电音派对，包含 DJ Michael aka 林哲怡等多组的 DJ 都会在现场演出。而另外规划有美食市集，还有特色摊位的体验，提供包含冰品、饮料、特色小吃以及人体彩绘等非常适合海边的美食与活动。同时呢，这个观光旅游局也特别提醒，要前往的话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包含可以搭乘台铁到福隆站，或者搭乘856台湾好行的黄金福隆线，以及791公车可以前往会场。那更多活动讯息可以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或者是新北市河海音乐季的粉丝专页来进行查询。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台北年度的夏天盛事2026大稻埕夏日节将在本周末7月25日展开，而时间会直到8月15日，地点就在大稻埕码头登场。那今年活动亮点之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也适逢漫威的最新电影蜘蛛人重生日的上映热潮，所以是以国际知名 IP 也就是蜘蛛人打造一系列的精彩活动。那最受瞩目的呢，是烟火秀将分别在7月25日、8月5日以及15日的晚间释放，而当中在本周六的7月25日还有8月15日这两场，更是首次结合无人机的灯光展演，搭配的就是蜘蛛人的造型烟火，还有电影配乐，同时带来是长达20分钟的沉浸式的视觉飨宴。此外，在大稻埕码头还有迪化街的街区周边也规划有9米高的蜘蛛人巨型的装置艺术，另外有180公尺的主题水岸光廊、美食文创市集，以及结合了大稻埕老建筑特色所打造的复古颠倒屋的互动装置。那感受到就是非常具有违和感的蜘蛛人，结合了百年的这个大稻埕历史的街景哦。但是我觉得蜘蛛人很适合啊，因为他本来就是用他的蜘蛛然后穿梭在很多城市当中，那这一次呢，在大稻埕夏日节里面也可以看到这样子与台北的融合。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但如果过去作为学生，我觉得在这个暑假还有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呢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之下也比较不会那么有罪恶感。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929的歌曲什么都不做，也许也是你度过夏天一个最为惬意的方式。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迎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也就是搭上新开通的捷运三莺线，走进山城，陶都与艺术新日常。因为三峡呢就是一个山城，陶都呢指的就是这个莺歌的主题特色。但这里也觉得这个捷运真的是非常的神通广大，因为呢个人以前刚来台北的时候是需要骑摩托车的情况，但是随着很多路线渐渐开通之后呢，我已经很久不用骑摩托车，但是在日常里面呢透过捷运就可以前往很多地方。然后如果在假日想要转换心情，跳上捷运还是可以去到许多可能没有探索过的这个台北，甚至现在包含新北以及桃园的不同景点。那当然说到呢捷运三莺线是刚刚才开通的，而这不只是多了一条捷运路线，它还改变了我们旅行的选择。那时间就是在今年的6月30日，三莺线是正式通车，全线是从板南线的顶埔站向西延伸，设置有12座的高架车站。因此呢，如果我们是在外面来看三莺线的话，多半都是属于高架的形式。路线总长大约是 14.3 公里。那过去要从台北前往三峡，就经常是要必须转乘公车，并且会面对到塞车的问题。但现在呢，搭着捷运从台北市区一路到顶埔再转车，就可以沿着河谷住宅区还有陶瓷聚落深入到三莺地区，让原本是比较适合开车来安排的行程，也变成呢更为容易实现的一日小旅行。那光是搭车本身在户外的风景就有不一样的体验，在车窗外你可以看到它所需要进行的工程的难题跟特色。

色，因此三莺线呢，这个几乎是全程采取高架设计，而且是两度必须要跨越国道三号，同时也必须穿越包含台铁的轨道，还有像是河流、溪流、大汉溪、莺歌溪这些河川。这也代表工程在施行的时候，不只是要考量到桥梁的跨度，还要避开有关既有的交通、河川的水位以及人口密集区。实际搭乘的时候呢，就可以发现到这个列车有时候是贴近住宅，有时候呢是跨过河面，看似平顺的旅程，其实是把复杂的地形重新串联起来的结果，而且让景观的视野上呢是有截然不同的体验。那本身列车是以淡蓝色作为主调，车身利用了长波浪的线条，表现出了就是河流、峡谷还有天空的特色，因此希望呼应的就是三峡还有莺歌，是介于城市、丘陵还有河谷之间的一个地貌的特色。那搭车的时候也可以注意车站的名称之外，同时就可以来观察这个沿线景观是如何逐渐的改变。在离开土城这个区域之后呢，就可以发现高楼的密度是慢慢的降低，接着是大汉溪还有北大特区以及莺歌的丘陵地形会依序出现，因此它不只是一段交通的移动过程，也像是一个可以快速认识地方地理特色的空中观景路线。那除此之外，车站本身也可以变成旅行的内容，如果呢这个选择了地点下车的时候呢，也可以慢慢走来欣赏一下呢不同的公共艺术的空间。十二座车站融入了包含节能、采光、通风以及智慧管理的设计，而且沿线也都有设置多组的公共艺术，结合了有地方文化、自然景观与人文特色。那对于我们作为旅客而言呢，就不必急着直奔景点，从月台、穿堂直到站外广场可以慢慢走，慢慢的欣赏。那这也是捷运的乐趣哦，从这个最早的木栅线开通一直到现在，公共空间的设计概念其实也在与时俱进。那最新的就是三莺线，所以自然它本身也值得好好的拜访。那当然这一条全新的路线奔跑在三莺地区的时候呢，也成为了一道不同的城镇风景。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 Long Train Running， 长长的列车奔跑中，来自于杜比兄弟的歌曲。

杜比兄弟的歌曲 Long Train Running， 这个列车跑啊跑啊跑进了三鹰地区，这也就是新开通的捷运三鹰线。那过去呢，三峡作为茶乡，还有莺歌呢作为陶瓷之乡，就有很多人拜访。不过现在呢，列车跑进到了这两个城镇之后呢，其实也带了更多的人，然后因为便利性也开始呢有机会有更多去造访。那在今天呢，我们也是透过这一辆列车来介绍在不同站可以看到的地方亮点。首先就来到在三峡的台北大学站，从这边前往三峡老街。那这个老街呢，一般指的就是现在民权街的南段，长约200公尺。那虽然听起来是不长，但如果以历史来看，这里的街区的发展却是非常的久远。从清代开始，就因为河运的便利，包含茶叶、樟脑以及染布的产业就逐渐的繁荣发展，到现在其实还可以看到在当地有茶叶以及染布的特色。到了日治时期，这里曾经进行过街道整建，就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红砖拱廊，还有华丽立面这样的建筑设计的特色。仔细看建筑的上方，可能还可以找到过去的商号名称、姓氏，或者是在过去不同的拥有者他们这个喜欢的造型装饰。所以当然来到三峡老街，很多人呢就会这个沿途专注在美食，但其实除了吃小吃之外，品尝的时候不妨也可以抬头来观察这一些街屋，因为整体老街的产业历史跟故事就写在他们的墙面上面。但到了现在，距离过去的河运发展的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不过呢，我觉得来到三峡老街另外一个乐趣就是可以体验到过去所保留下来至今的一种生活感，所以很适合在两侧的骑楼可以遮风避雨的慢慢走慢慢看。除了刚刚所说到的这一些建筑特色之外，可能在巷弄之内你还可以看见到现在在都市里面已经很少见的传统杂货、茶行、染布的商行，或者还有改造之后的小型展览空间。那比较多人会采取的走法就是从民权街的入口一路走向当地的这个非常传统的历史的信仰中心，再绕着河岸或者是市场的周边，因此就可以不用只是在主街来回，然后呢其实在巷弄之间的一个穿梭也是非常具有乐趣的。尤其如果喜欢比较安静的感觉，也可以挑选如果在平日有空的时候前往，那更可以去安静的感受在当地的一个风貌跟特色。如果想要更快速的去了解三峡整个发展历史，当然也很推荐的就是三峡历史文物馆。这一栋建筑物是建造于1929年，因此也是一个快要满百年的古迹建筑。前身是在日治时期的三峡庄役所，也就是现在区公所的概念，战后也的确就改为了三峡镇公所，因此它本身也就见证了地方的行政还有城市发展将近百年的历程。红砖的外观是融合了西方的古典还有日本时代的公共建筑的特色，曾经也被誉为是全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庄役所，也就是区公所的建筑物之一。那目前呢，馆方转为了一个文物展示的空间，透过了包含老照片、生活文物以及常设展，带领旅客可以认识三峡是如何从河港聚落到樟脑、蓝染、茶叶、煤矿这一些产业兴盛的发展历程，因此也是可以安排在走访老街之前来参观，就更可以理解到这一座山城是如何变成今天的样貌，然后再实际的走入到老街以及其他的景点，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印证。那如果在三峡的行程不只想要停留在老街，是可以在步行或者是转乘捷运前往国立台北大学还有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北大的三峡校区是拥有大片的草地、新湖还有林荫步道，所以是很多人来此散步、慢跑或者是野餐的一个非常舒适的休息空间。客家文化园区则是以原来

楼天井，还有卵石基座，呈现了属于客家特色的建筑，并且还经常举办像是蓝染、茶文化、米食以及手作活动，介绍在新北都会之下的客家传统生活。不过当然走访三峡老街是很多人探寻当地的重点，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就叫做《老街》，来自于李荣浩的作品。

李荣浩的歌曲《老街》，那其实《老街》也是在台湾呢探访很多比较具有传统风貌地方的主题，而透过捷运三莺线呢，一次就可以收集两条。除了三峡之外呢，其实接下来呢，跟着列车也可以来到莺歌，这是一座因为陶土和窑火所形成的城镇。莺歌发展陶瓷业呢，当然跟当地的环境跟土壤特色有关，另外除了陶土之外，也加上了有燃料合运以及后来铁路交通的一个便利性，所以呢它不只是一项技艺，更是形成了一种产业。那在这个产业发展的初期，就是比较实用性的这一些作品为主，像是生活的器皿啊、你的碗盘等等的，或者是砖瓦的制造。由于在当时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所以工厂跟窑厂都逐渐的沿着聚落集中，最后变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那今天走进到主要在当地的文化路或者是尖山埔路，虽然比较少有机会看到烧窑的时候青烟弥漫的景象，但其实很多的陶瓷商店、工作室、材料行，甚或是公共装置的艺术当中，也可以感受到陶这样子的主题。当然还是有很多可以去亲身体验制陶过程哦，看到烧窑这样子的过程，其实整个服务呢都是非常的完整的。那在今天的三莺线通车之后呢，非常方便，只要搭乘捷运来到陶瓷老街站，出站之后步行两分钟就可以抵达所提到的核心的，去感受到陶瓷的产业，甚至我们亲自呢这个参与陶瓷艺术的这样子一个街区。那甚至呢在这边的店家很多呢，他们的美食这个上桌的时候，你看到他们使用的就是莺歌当地的陶瓷哦，所以呢结合的不只是视觉触觉，连这个品味美食的时候呢都可以感受得到。那在莺歌老街的店家呢，则是各有不同的特色，从日常的碗盘、茶具、花器，到创作者本身的作品，或者是大型的艺术陶瓷的作品都有。那旅行的时候呢，也可以先设定你想观察的主题，比方说你可以比较手工跟量产品有什么不同差异，或者呢是看一看这一些釉色呢各个店家或者是各个创作者有什么样属于自己的特色，也可以呢这一次造访专门就是要找一个可以带回家使用，然后自己每次看呢都会很心动的杯子。那部分店家呢刚提到也提供像是拉胚彩绘或者是捏陶的体验，然后我就在莺歌呢做过了这个自己可以放精油的小夜灯，还包含呢有做过这个自己使用的杯子。但我必须说我真的没有什么美术天分，就是丑到爆了，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哦。那这些作品呢当然也提供给像我这样子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就是更为简便的方式，比方说原本就有模型，然后呢你照捏就可以了，怎么样上色呢其实都非常快速的可以挑选。那当然它的制程呢通常还要一些时间，必须要经过干燥、上釉还有烧制，所以一般是没有办法当天取件，所以也会留下你的地址，然后到时候完成的时候呢就把它包装完好再寄送给你。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呢现在在挑选礼物的时候常很伤脑筋到底要挑什么，但是如果有想要打造一个专属于你自己或者是送给别人的礼物，我觉得搭了捷运来到莺歌，然后自己亲手来制作一个陶瓷的作品呢，也是蛮不错的选择。那另外这样子一个发展久远的产业，也透过了当地的莺歌陶瓷博物馆有更深入的理解的空间。这是全台湾第一座是以陶瓷作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内容的展示部分不只是有漂亮的器皿，也包含介绍呢这样子一个产业的诞生呢，其实中间到底有什么样一个产业链，以及呢会牵涉到多少不同的层面呢、哦、就是你要制作陶器要先有土，所以从采土开始到如何去炼土，最后让它成型、施釉以及烧窑等等的过程。而且另外一方面也呈现的属于陶文化的历史发展，从史前的陶器、台湾的民生用品，一直到现在的这个陶艺术，都可以理解到陶瓷是如何从生活工具变成艺术媒材，而且中间有哪一些不同的差异跟特色。那整体的展出呢也不止在馆内，在户外空间也有很多作品可以欣赏，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可以至少安排一

个半小时，从陶瓷老街站前往，还可以顺道来串联文化路的商圈，形成完整的莺歌半日的行程。那因此来到莺歌很有意思的旅行方式，就不一定是要买很多东西，而是去理解陶器这样的特色的艺术文化是如何诞生。那在现在呢，其实这个消费是非常便利，我们从下单到拿到商品都非常快速的过程当中，但是

我自己呢尝试过两次，但从来没有把它这个完整的捏成型。至于为什么呢，还是每次去都想要体验拉胚呢？如果跟我的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呢，应该曾经开始对拉胚有所想象，都是看过了一部好莱坞的经典电影，就是《第六感生死恋》当中的男女主角派屈克·史威兹以及黛咪·摩尔呢，他们的经典场面就是一起拉胚的画面。所以呢，到现在还有蛮多人呢想要做这样的体验，可能都是跟这一部电影有关。我们就来欣赏《第六感生死恋》当中的主题歌曲，来自于正义兄弟的《Unchained Melody》，奔放的旋律。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探索来分享搭上捷运三莺线，走进到深城陶都与艺术新日常。那刚刚介绍到的是莺歌陶都的特色，那艺术新日常在哪里呢？其实也是在莺歌，这就是新北市美术馆。只要搭乘三莺线，可以到莺歌车站这个站点下车之后步行，很快就可以抵达了。博物馆是建造在

大汉溪还有三鶯新生地这一带，银灰色的建筑外观呢非常的抢眼哦，非常具有未来感，这是以大量的垂直的像是金属的构件所形成的特殊外观。这个设计的风格呢可以远看像是芦苇或者是城市的线条，也或者是一种还没有完成的编织，所以也是融入了地方特色。那么其实在户外呢也有蛮大的草地以及清水的空间，所以即使不马上进入到展厅，也可以先沿着园区外围散步来欣赏本身这个就非常具有艺术感的建筑作品。而且呢其实这是一个莺歌甚或是可以说新北市的新地标，因为新北市美术馆其实是在去年4月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营运，而且呢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就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举办各种的尤其是户外的活动，所以如果在假日的时候走访呢也经常可以遇上许多呢不同主题的一些活动在进行。那当然呢这个我觉得整体的三鶯线在开通之后也让亲近这一座美术馆呢是变得更为容易，只要哪一天呢突然想要感受一下艺术，跳上这个捷运的路线就可以抵达。那在馆内的展览是涵盖有当代艺术、地方研究、建筑还有跨领域的创作，并且设置有儿童及教育空间，所以呢不只是展出作品，也希望把这样的艺术的美学带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了解。那对于不常逛美术馆的人来说，其实也不用急着理解所有的作品，可以先选一个楼层，从作品的材质、空间感以及呢自己最有感觉的主题开始。那如果是要欣赏大型展览的时间可能会超过2小时，所以出发之前呢可以先确认一下在当期有什么样的展出，是不是遇到了休馆日或者是否是需要预约的活动。那刚刚提到的户外的公共区域也非常的宽广，可以和莺歌老街联袂安排变成一个动静皆具的两段行程。所以在莺歌有两个主题的馆可以参观，包含莺歌陶瓷博物馆所关心的是陶业的历史技术还有陶艺的发展，新北市美术馆则是把视野延伸到当代艺术还有城市文化。两馆的距离其实也不算太远，安排的话呢像是早上可以先逛陶瓷博物馆，下午再前往新北市美术馆，就可以在一天之内看见传统产业如何成为现代创作的养分，而不是属于彼此分开的泾渭分明的两种文化。但三鶯线本身呢也结合这样子一个艺术的特色，所以它的很多站点邀请到的是国内外的艺术家来参与车站的公共艺术，这一类的作品又跟在美术馆里面的展出是有所不同，他们不需要买票，也不要求参观者要特地前往，就算你只是每天通勤在三鶯线的人，在等车转乘或者是经过广场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看见。那如果对于一个旅行者来说，当然也可以挑选几座车站特别来下车观赏，看看这些作品呢是如何融入到周边的环境，同时本身整个的交通过程当中也会变成艺术经验的一部分。所以也许不用觉得自己不懂艺术，因为所有艺术的创作呢都是从感受开始，后续的分类啦、学说啦，其实都是这个人们为了更方便学习而创造的。但也许呢你看到某一件作品，可是只要你的内心呢有对它的一个回应的共鸣感受呢，其实就是艺术可以融入到生活的实际体现。那如果有机会造访莺歌的话呢，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感受这里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艺术历程。这里再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今天只做一件事》。

那最后来分享呢，在离开老街之后，其实三莺线还有很多可以去探寻，而且呢会让自己可以进行慢旅行的地方，包含在莺歌区的沿线其实就规划了主题五站五公园，包含在莺歌车站附近的就有古钟楼公园，陶瓷老街站旁有公三公园，国华站是有国华公园，永吉公园站周边就是永吉公园，以及在莺歌福德站附近就有凤翔公园。那这个安排也让交通设施本来是非常硬体非常的硬的感觉哦，然后可是可以让高架桥下或者是车站的周边就不只是通行的空间，甚至也可以加入像是儿童游具、步道、植栽以及休憩的设施。那对于亲子旅客来说就不用整天的赶景点，出站之后呢就可以先安排一段的放电和休息的时间。其中的永吉公园利用了坡地还有原本绿地设计的游戏区，可以见到像是溜滑梯还有攀爬设施、沙坑以及步道，同时也是当地居民日常休闲运动的地方。每年的冬末到春季，周边还会有很多的花卉，像是炮仗花、樱花或者是紫藤是陆续的进入到观赏期。那如果是亲子一起同行，就可以把这样的陶瓷体验跟公园的放松安排呢，这个交错来进行，让亲子呢都可以放电跟满足。那如果想要加入自然行程的部分，也可以从莺歌市区前往当地的孙龙步道，这个名字取自于孙膑还有在当地的避龙宫的龙这个字。那部分路段呢在过去也跟当地的煤矿运输的轻便轨道是有关系，主要的线路的坡度是相对平缓，沿途还有很多的林荫适合一般的健行散步。如果继续衔接到莺歌石步道，那坡度跟阶梯就会增加，虽然会稍微辛苦，但如果到了比较制高点的地方，就可以眺望莺歌市区、大汉溪还有在对岸的三峡。所以三莺线的沿线其实可以分成几种的主题玩法，喜欢历史可以走访三峡老街还有客家文化园区，喜欢手作跟艺术当然就可以串联莺歌老街、陶瓷博物馆跟新北市美术馆，如果想要放松脚步远离尘嚣，其实就可以选择北大校园、公园还有孙龙步道。

那走访三莺线的行程也不一定要一次就完成所有的景点，选择两到三个主题是最为刚好。尤其捷运带其中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变得可以经常更多的造访，也可以在一个一个站点当中也更认识这一片在山河之间的三莺地区。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这也是提到了如果在阳光明媚的时候造访在莺歌地区的步道，可以体验到的一个假日的然后阳光明媚的周日感受。 Maroon 5的歌曲 Sunday Morning， 星期天的早晨。那也欢迎大家在下周同时间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0: Radio。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整。
1: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2: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3: 老古人的智慧。
4: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太嘎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省气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饮给滋肥。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上网收听。按字 C 什么你华语的谚语有一句说，谣言止于智者，而客家话的谚语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非日日有，不听自然无。我就用客家话来读一次，是非日日有，唔通痴言无，是非日日有，唔通痴言无。我们来学客语，是非就是是非，如果大是大非呢，就是太是太非，日日有就是日日有，唔通就是不要听，唔通痴言无，痴言无自然没有。这句谚语在网络资讯爆炸的时代，当真假讯息充斥在其间的今天，是格外的贴切的。当然最理想的是不要听，拒绝看，是非自然远离我们，但是时事生活大小事总要关心，朋友们传的讯息我们多少还是会选择性的接触。当然首先我们不要尽信，总要存疑，不要听到好的觉得真实的讯息马上转传，除非真有把握是真的。即使是真实的，有没有转传的价值与必要，我们也要自我判断，不要再让我们的手机充满了许多的讯息，而一旦转传出去的经过证实是错假讯息，我们也要勇于认错，来得及收回就要收回，也请求收到的朋友不要再转传。特别在选举期间或是两岸关系紧张时刻，更要谨言慎行，以免触法。最近热门的 AI 技术连人物影像都可以以假乱真，我们更不要轻信轻传，害人害己。圣经也给我们同样的劝勉，他说，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真进便止息。是的，我们不要在虚假的讯息上面火上加油。圣经也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是的，我们要好好的选择朋友，好好的彼此鼓励，让我们真的可以做到谣言止于智者。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复习一次，
3: 是非日日有，莫通痴言无。
4: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

0: 次再会。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会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0: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1: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0: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 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有时候当我们想表达一件事情，如果情绪太多，反应过多的话，只会被别人当作是发牢骚，其实并不会有太多正面的回应哦。新加坡名作家尤金，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记者的时候，他总是要带着笔，一天都不可以忘记。有一天呢，他托一个同事为他买钢珠笔，再三的嘱咐他不要黑色的哦，记住，我不喜欢黑色，暗暗沉沉，速速杀杀，千万不可以忘记哦，十二支都不要黑色的。结果第二天呢，他的同事就把一打笔交给他。天哪，当他一看到笔，差点昏过去了，十二支全都是黑的。责骂他，怪他，同事反而振振有词地反驳，你一再强调黑的黑的，我忙了一整天，昏昏沉沉地走进书店，脑子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说的十二支黑色，于是我就一心一意地只帮你找黑的买了。好像蛮有理的、哦、说的他哑口无言。想想当时如果他不要讲太多，不要解释太多，言简意赅地说，请为我

我买12支笔，蓝色的，相信他就不会买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尤金呢，他就不管说话啦，还是写文章啦，他总是直入核心，直切要害，不再去兜无谓的圈子了。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过度的陈述理由，想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适得其反。所以让我们直奔主题，不要再啰啰嗦嗦了。

神透过先知说，犹大众民、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惊恐恐惧，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乃在乎神。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2: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 ，GoGo 活力站。

0: 有人说，上天所赐给你的每一个挑战，其实都是祝福的开端。有一朵小花生长在一棵高大的榕树下，它一直受到这棵树的荫庇，也乐得生活在榕树带给它的安稳之下。有一天，榕树居然被人用斧头给砍倒了，小花朵难过得不得了，它哭着说，
1: 我的保护失去了，以后谁帮我挡风雨呢？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有一只小草就对小花说，
2: 你不要哭嘛，没有关系啊，大榕树不在了，阳光还在啊，以后太阳就会用它的光照耀你，还有雨水会滋润你，我相信啊，你一定会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呢。
0: 果然，小花一如小草所说的，它经过了太阳的照耀和雨水的滋润，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而且它还渐渐地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香味，连路人看了都赞不绝口。圣经上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只去做那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就永远也得不到突破与进步。唯有勇敢面对，尝试工作上的新挑战，您才能够精益求精，好上加好。因为最美的成果往往都是源自于最艰困的环境，经过了人生中的挑战与磨练，往后的您必定会更加的与众不同。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成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

老。早上起床关节咔咔响，等到站好已经过了五秒，看到镜子里脸上的三疤纹，想起昨夜潮热盗汗睡不着觉。

一言不发，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直到到了一处有水的地方，被打的那位朋友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他的好朋友好奇地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他笑笑地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刻在心里的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的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铭记那些对你真心帮助的人，你会发现这世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很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很突破。
5: 就算你一步比拍下更慢，就算你已经没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悟出无穷样的人生。
4: 新的一年开始 ，Go Go Radio， 让你从下面对改变。FM 104.3，让你从下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们说我自豪。你说为我祷告，其实只是想终止这段话题吧。更宁可你现在就闭嘴。
1: 我没有犯什么罪。
2: 什么是奇迹？一起去吃肯德基，会不会比较容易啊？
0: 真的为我祷告吗？
3: 能够帮助我的在我面前，你也不愿意帮助我。你告诉我怎么？

0: 包住不在我眼里。
1: 我
0: 画的
1: 这饼，你的价饼买我妈妈吗？
0: 哦、oh, no，
1: 刚不
0: 厌
1: 啊。
2: 如果你就是所谓的金主，那我觉得当金主还蛮丢脸的。
0: 原谅我，
3: 因为他们明明就明白耶稣怎么教他们的，可是他们都没有照着去做。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根本不懂我。
5: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4: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
6: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5: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4: 哎，
5: 确定这可以说吗？
4: 就让我妞妞
5: 妞妞爸爸刘子俊
4: 说给

哎，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由我来开场，但是今天也是讲本人的一个很惨痛的血泪史，就是我在前一段时间经历了一个很挫折的分手。然后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竟然有几个月是在一个超级低潮的情况当中。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由我的好朋友 Chloe， 她就是在一路上陪伴着我，然后我们也很感恩今天可以借由这个机会把我发生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也非常希望今天这一集可以祝福到你，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

0: 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以及我的好朋友，我们的代班主持人 Chloe。
1: 嗨，大家好，我是 Chloe。哇，今天要来聊一个我觉得很敞开的话题。
0: 没错，
1: 是从我开头。我们要聊什么呢？
0: 你开头，我出事。
1: 妞妞在前阵子经历了一个可能有些人听过，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分享的议题，就是分手。哇，分手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相信这一定是一个需要疗伤，然后需要去消化，甚至是很多自我怀疑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妞妞怎么去度过这一切的怀疑，怎么去突破，怎么重新的看见自己的好。
0: 没错没错，
1: 那可以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时间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情低落的状态吗？
0: 心情低落的状态，好，我觉得应该要从大家怎么看妞妞这个人。好像大家都觉得我一直都很开心，我一直都很正面，我一直都对未来带着很大的期待，带着很大的盼望。我觉得这些都完全没错，可是大家可能没有看到我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很糟糕，觉得自己被取代，各种这样子负面心情的感觉，甚至觉得上帝有可能在生我的气，然后他不要我，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样那样子的负面的感觉大概维持了两三个月，然后很久，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祷告到哭，然后哭着睡着，隔天早上起来还是一样的感觉。对，那个时候真的很难过。可是我现在回想，我觉得我发现有一个蛮大的问题，是我一直不断的重复去回想那些负面的想法，负面的情绪，我听到负面的话，我感觉到负面的东西，我一直在脑袋里回想，想说我要怎么反驳这句话，我要怎么怎样怎样。可是反而一直想这些负面的东西，让我那样子不舒服的感受更加深了，反而一直放大。
1: 所以你觉得你的那些怀疑是像什么样的话？
0: 就是觉得说我不够漂亮吗？或者是说我不配上他吗？这样这些，或者是说我都觉得我做了这么多努力，为什么所有人都一直鼓励我，觉得我很棒，但是我最希望觉得我很棒的人觉得我一点都不棒，这样子的感觉。
1: 因为从我的立场，因为我就是一直都是妞妞的朋友嘛，所以我看过他的以前，我也看过他的现在。我觉得以前的他就是完全就是大家所看到荧幕上那种光鲜亮丽，然后甚至是一直都很开心，然后有难过会有难过，但是他总是可以很快很快就过，甚至是他会立刻的忘记以前难过的事情是什么。
0: 对
1: 对，但是这一次我看到他是真的卡在这里好久哦。那这段时间你说你有不停的祷告，甚至是不停的在怀疑当中睡着，在怀疑当中醒来，那你是怎么样去每一天这样面对的？你有寻求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我觉得我每一天还是过我平常的生活，可是我已经假装不了到一个程度，大家都觉得我好像很忙很累，所以看到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很累，就我觉得我整个脸就看起来就是很累，可是其实我心里是是不是我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很累，不是我做事情做到很累这样子。然后我怎么样子去寻求帮助，其实我很纠结很久要不要跟我爸爸妈妈讲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跟他们讲他们会很心疼我，因为身为一个父母的角度，然后我又怕他们觉得很自责，觉得说没有保护好我，没有在他们觉得需要讲的时候把事情讲开之类的，所以我一开始不敢跟我爸妈讲，后来我才跟他们讲。然后我也有觉得很感谢燕宇轩 Chloe 帮助我很多，就是你知道我所有的事情，然后呢我爸妈也知道，然后我也有找一些就是我信任的大人跟他们聊聊。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需要把所有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讲出来，然后有一些东西好像就被解开了，对，他们也为我祷告，所以我觉得找到可以信任的人说我的想法，祷告真的很重要。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很鼓励大家，就是我不知道有分手经验的人有多少，但是如果你分手以后，然后你也一直在怀疑自己，你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觉得找别人聊聊不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是一件很难以启齿的事情，就是我觉得真的需要把一些东西说出来，不然你会变成一直在心里累积好多好多的垃圾，然后你会把这样子的垃圾有可能带到你接下来面对的每一段关系和感情当中，所以觉得真的要清理干净。
1: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这个要讲出来真的是一件超不容易的事。
0: 我也很意外我竟然可以讲出这样子
1: 就是包含你

0: 过去的所有那些你觉得可能很自己很自责或是各式各样不好的声音、嗯、你自己想很容易，可是你要真的去把它表达出来、嗯、甚至是跟你的爸妈说、嗯、你觉得你怎么做到的，是跟你的爸妈说，坦诚你的所有、嗯、然后甚至是让他们可以来帮助你，你觉得你怎么做到这件事？
1: 我觉得是我知道我真的扛不住了，嗯，这是我最后的一个东西，我真的需要寻求帮助、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我都不希望我身边的人担心我，他们已经够多事要担心了，我不希望我再变成他们另一个要担心的事情，所以我几乎都讲好的事情，然后我也在就是上一段关系里面我没有跟别人讲说他的坏话或者是怎么样、嗯、我一直都觉得、哦、我自己 OK 啊，我很快就度过了、嗯、可是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就像你讲我以前真的我超容易忘记那些好像很不好的事情、嗯啊、有发生吗，就是我脑袋会自动过滤掉一些
0: 不开心
1: 的事情，就是我很感恩这个保护机制，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卡住很久、哦、对，然后我也不想要再卡下去了，我不想要再无限的回圈里面了，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寻求帮助、嗯、
0: 那我觉得分手可能有一点像是一个比喻，就是你的心本来是填满、嗯、然后可是突然有一个洞，很直接就是把那个地方直接拔起来，
1: 嗯，连根拔起，
0: 真的连根拔起耶那你怎么样去面对现在那里还有一个洞吗？还是那你怎么样去慢慢的填补它呢？嗯，
1: 我觉得其实我很感谢主，就是在我不需要有那种适应没有人陪的生活、哦、因为我在分手前我们已经远距离半年了，嗯，然后再加上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蛮独立的人，我没有一定要哦每个周末都要见到他、嗯、每天都要打电话、啊、这种我不需要这些，因为我也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很感谢在那段期间里面好像我已经有好几个月已经预备好来适应这样子的新生活、嗯、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太大的抽离感，嗯，没有太大的怎么样子不习惯的感觉，对、嗯、反而是心理上觉得自己不够好，就是那些负面的想法而已。
0: 那最后就是度过了这些可能你说的那种身体上面的习不习惯这个人的存在、嗯、没有比较没有这部分、嗯、但是心里面你到底怎么样去适应说现在自己的这个状态？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很难适应的过程，就是我当然不希望我自己适应在那个负面的无限回圈里面，嗯，然后我其实觉得很多人都讲很多话都打到我的心坎里面，大家都很鼓励我、嗯、然后大家都真的帮助我调整我看我自己的眼光，嗯，调整我对我自己心里面说话的方式，嗯，我如果自己对我自己讲话或者是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其实说不定我脑袋里是充满的很负面的，可是如果我旁边有很多的人一直在跟我讲很正面的话，我觉得我的心情我的想法其实都会被改变， 嗯，所以我觉得很大的关键就是在你最低谷的时候你旁边的人真的很重要，如果他只能跟你一起抱怨一起骂的话，那你们就会一起放大很多负面的东西、嗯、可是如果他可以从他的角度看见一个正向的事情，可以告诉你有建设性的帮助你的话，那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旅程。
0: 嗯，那你有没有真的听过一些真的哇对你影响很大的一些话？
1: 我觉得有，然后发生就是在上礼拜，嗯，上礼拜有一个阿姨来跟我就是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呢她就跟我分享说她上次看到我的时候她觉得那天我在发光，她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发光的人，可是她说为什么这次看到你我感觉你的那个光变弱了，嗯，这样子，她很突然跟我讲这句话，然后她就问我有没有经历到什么事情，然后她就问我跟那个前男友还好吗，然后就跟她说我们分手，然后呢她就跟我说她觉得那个男生很喜欢我，然后我跟她说我不相信，就我不觉得他有那么喜欢我，我就反正我就讲了说我的那些负面的想法，我觉得自己不够好啊，然后好像我自己很糟糕这样子，他就真的讲到我心坎里，他就说你应该要有的态度是很骄傲你是上帝宝贝的女儿、oh. 你应该要有的态度是很骄傲你在做的事情是在发挥正面的影响力、mm. 你应该要有的态度不是觉得哦这个人或是那个人说你什么你就听进去了，而是你要一直保持一个很光荣的态度，因为上帝创造你是多么奇妙可畏。我觉得我真的是完全的讲到心坎里、嗯、像这样子的话，如果这样的话一直充满在我们的周围，就是真的很正面、嗯、很充满影响力。
0: 嗯，哇，妞妞真的是坦诚了超级多自己的心路历程，现在这个沉重的情绪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继续聊。
1: OK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嗨，我是代班主持人 Chloe。
1: Yeah， 没错，我们现在满血复活，充满信心盼望的回归了。我们刚刚上半段呢，停留在一个阿姨真的是讲到我的心坎里，就是说你不应该用那些负面的话语一直占满你的脑袋，而是你应该感觉到身为上帝的宝贝女儿，你是应该很光荣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好像都跟自我价值
2: 对
1: 很有关系。
2: 因为像刚刚讲到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怀疑，很多的谎言在我们的里面一直跟我们讲哪里不够好，哪里你是没有价值的，你哪里做错了。那到底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我们刚有聊到说，可能很多的时候这些一个一个的标签就因为我们经历的事情而贴在我们的身上。可能那句话是我不够漂亮，可能那句话是你不会成功。但是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用一点时间，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把它撕掉。
1: 对，我觉得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子去撕掉。那我觉得身为基督徒有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上帝，然后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上帝很爱很爱的儿子和女儿。然后甚至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所有我们曾经做过所有后悔的事情，担当了我们所有身体上或心理的伤。然后我觉得就像那个阿姨说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光，我们本来都是一个发光体，可是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时间，假如说我们拿一个小夜灯来举例好了，一个小夜灯，然后我们一直贴黑色的便利贴上去，那个光发的量就会越来越
2: 被挡住。
1: 对，越来越被挡住。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上帝介入，把那上面的黑色便利贴撕掉捏碎然后丢掉。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一个一个让上帝来撕掉。
2: 好，
1: 我们来揣摩上帝会用什么样的话来跟我们撕。

0: 好、嗯、第一个我不够好，
1: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真的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一直觉得我不够好，但是、嗯、其实我觉得老实讲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也蛮好的、
1: 啊、
0: 就是你知道你会要一直进步、嗯、你会要一直成长，可是不要变成一个极端，就是我完全没资格，我完全不够好，就是变成自我价值低落到一个不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上帝听到我们这样子想我不够好的话，他会轻轻的把这个标签撕下来，撕烂它，捏碎它，然后告诉你说我对你的生命有最好的计划。
1: 嗯，
0: 就算你觉得你现在自己好像比不上别人，但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最独特的价值。
1: 嗯，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如果是上帝听到这句话、嗯、他应该第一个反应会是很难过、欸
0: 嗯、
1: 因为我所想到的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
0: 嗯、
1: 那如果他听到这句话可能会觉得没有啊，你是我创造的、
0: 嗯、
1: 我看你是美好的、
0: 嗯、
1: 你怎么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呢、嗯、没有，我看你是美好。
0: 嗯，我每个人都是很美好的创造。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要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觉得我好到不用再进步了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很美好的创造、嗯、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继续尽力突破。
1: 对、嗯、
0: 下一个，我被取代了天哪，这句好痛哦。
1: 哎、欸，我真的觉得不可能有一个人可以取代一个人耶、欸、
0: 真的，
1: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0: 真的，
1: 好，假设妞妞跟另外一个人都很乐观，
0: 嗯，
1: 但是那个乐观就算是可能你是非常可以在各种很困境当中都还是非常的喜乐、
0: 嗯、
1: 那另外一个人可能也是这样，可是那也绝对不是一个取代。
0: 嗯，
1: 那只是一个好像相同的一个个性、
0: 嗯、
1: 或者相同的一个特质、
0: 嗯、
1: 但是很多你有的比如说你的领袖特质、嗯、不可能会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一模一样。
0: 嗯，
1: 对啊，對，所以不会有取代这件事情。
0: 上帝还没讲以前 Chloe 就已经讲了，没有人会被取代，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是完全独一无二的。
1: 对啊，
0: 对，所以如果上帝听到了他应该也会撕烂那个便利贴，就告诉你说、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创造。
1: 嗯，
0: 我记得我们好像 有拍过一个影片、嗯、就是彩色之类，就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好像这个世界就是黑白的，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好像都会在这个世界多加一个颜色、
1: 嗯、
0: 所以让这个世界是充满色彩的。
1: 嗯， 嗯，
0: 所以每一个人真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这集也是一直不断的讲到我的心里面、你觉得我还有什么负面的话吗？在那段时间，
1: 对，长相，
0: 长相哦，我觉得我不够漂亮。
1: 嗯，
0: 但是而且我跟你讲，我以前是超有自信，我以前觉得我自己超漂亮，虽然、
1: 啊、
0: 我那时候超胖，但是我还觉得我自己超漂亮哎、欸。然后我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胖，然后我竟然会觉得自己不够漂亮。
1: 可是怎么会去想到漂亮这个事情啊？
0: 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说法，我曾经听到，嗯、就是说最美的样子其实是你的心理发出来那样子的美。如果你的外表要达到好像这个世代这个现代的价值的审美，那你去整形医院就可以达到了、
1: 嗯、
0: 你去整形就可以达到了，可是你的心里面那样子的美是真的，你会从由内往外发出的那样子的美就是真的很美。
1: 嗯， 嗯，我觉得外表是一个好像是现在这个世代的一个价值观、
0: 嗯、
1: 不是价值观，就是现在大家怎么去审视的一个问题而已、
0: 嗯、
1: 但是一个内心的美我觉得那是一个一定会有人看见的东西，所以不管你的外表是怎么样、
0: 嗯、
1: 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人他就是看见你内心的美、
0: 嗯、
1: 他就是看见，说不定你也长在他的审美点上嘛，对不对？
0: 一定是，
1: 对啊，所以这件事情不用担心啦、嗯、做原本的自己，
0: 对，
1: 然后健康就好啦。
0: 对，我觉得、嗯，想要跟如果你是听众朋友，然后你也在对你的外表感到怀疑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要鼓励你，我们先让我们的心里面健康起来，
1: 嗯，
0: 然后我们真的会从心发出一个改变、
1: 嗯、
0: 是你的外表也你就充满自信，然后当你充满自信的时候，那样子的美就会在你身上被看见。
1: 嗯， 嗯，
0: 然后你一定要相信你一定是上帝最美的创造，你一定是上帝最美的创造、
1: 嗯、
0: 没错。好，我突然想到一个我爸爸曾经讲到的信息、
1: 嗯、
0: 跟一个葡萄园有关系、
1: 嗯、
0: 就是小圣经里面好像有记载一个葡萄园，然后一开始那个要种这个葡萄园的人他就是在想说他要在那边耕田啊，他都还是很开心啊，很快乐的在唱歌。
1: 嗯，
0: 大家怎么想耕田那么累怎么会开心的唱歌？因为他已经想象这个葡萄园是多么的漂亮多么的美丽，他要跟他的良人在那个葡萄园里面享受、
1: 嗯、
0: 可是后来那个葡萄园被践踏，

0: 被踩踏，那些篱笆都倒了。那个信息呢，我爸爸就是想要说的，就是我们都是上帝最美的葡萄园，所以我们要去建造，我们要去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生命随随便便的被踩踏，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生命随随便便的被种下一些不好的种子，然后在里面发芽，然后我们的那个原本应该是上好的葡萄园就乱掉了。最后他就是要告诉所有的这个现代的年轻人，你是上帝最美好的葡萄园，对，所以我想要鼓励所有听众朋友，你是上帝最美好的葡萄园，你是要认真努力的去建造上帝这样子对你生命当中的计划，你要认真努力的去建造这些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的特质。身为我的朋友要做个分手结论吗？
1: 我觉得所有事情的发生一定都是有一个原因，
0: 对，
1: 有一个reason 在那里的。所以呢，这段时间我相信你也有很多的学习，然后有很多的重新对自己的发现跟看见，那我觉得可能伤害都存在，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你是美好的，你的创造绝对不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且你也绝对不是只为了一个人活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可能真的分手是一件很痛苦，然后真的是一种连根拔起的那种痛，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你一定都是在经历了这些东西之后，你会更加的认识你自己，而且会更多的去重新的建立自己的价值，重新的去看见自己的美好。
0: 没错，
1: 当你看见你的美好之后，一定会更适合你，然后更就是真的完全看在长，就是那个叫什么，
0: 长在他审美上，
1: 对，长在他审美上的那个人他会出现的。
0: 没错，我觉得讲到连根拔起，除了那个伤痛的感觉，好像就是分手的伤，好像一个东西被连根拔起以外，我觉得上帝也要把所有种在你里面那些负面的想法连根拔起，就不是只是铲平表面上的杂草，而是里面那些扎根到很深的那些苦毒也要连根拔起，而且也为你宣告，上帝要为你种下新的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些
1: Amen,
0: 对坏掉的东西被连根拔起，然后充满上帝的价值观，好的自我形象，充满信心，充满盼望的那些想法要重新种在你的生命里面。非常祝福大家。哇，我们竟然可以讲出这一席话，真的是感谢上帝的恩典。每一段关系都有要学习的东西，然后都会有所学习，然后非常祝福大家所有听众朋友们，你们都是上帝最美好的葡萄园。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身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身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欢迎光临，先生一位吗？
2: 麦克走进餐馆，点了一份汤，服务生马上给他端了上来。服务生刚走开，麦克就嚷嚷起来说：
3: 对不起，这汤我没办法喝。
2: 服务生重新给他端上了一份汤，他还是说：
3: 哎，对不起对不起，这汤我还是没办法喝。
2: 服务生只好请经理来处理，经理毕恭毕敬地朝麦克点点头说：
4: 先生您好，这道汤是本店最拿手的，深受顾客们的喜欢，难道不合您的胃口吗？
2: 麦克无奈地回答：
3: 我是说汤池在哪里，这汤我没办法喝啊。
2: 亲爱的朋友，这则小故事提醒我们，唯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洛嘎西姆瓜拉。
2: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C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
3: Trap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ap 一下。罗嘎苏嘎，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ap 一下，我是主持人 Yunga。部落 Trap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点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的听听青年回家的故事咯。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永远要和你分享的是农业部的计划，这个计划叫做区域农油轴带整合推动亮点行销计划。不过呢，这个计划和其他计划比较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在待会儿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就让永远说给你听咯。而在入村情预备中，永远和达娜又要来聊哪一些话题了呢？返乡真的有好多需要去思考的，还有一些和都市不一样的情况都会在部落里面发生，所以啊，我们两个真的好好奇为什么部落会有这些

0: 事情呢，在今天的入村请预备单元中，就让 Yunya 和达娜继续的聊给你听咯。而在 Mulagas 开路中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前往德拉南部落。在德拉南部落里面有一个协会，叫做赛考利克山林智慧文化协会。这个协会所推动的呢，就是山林里的智慧，就是狩猎文化，任何和达彦有关的东西都是协会在努力推动的。那返乡青年回到部落创立协会，到底有哪一些故事可以让我们来听一听呢？在今天的 Mulagas 开路中单元，就让我们继续的来听故事咯。瓜拉 Mulagas， 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返乡懒人包。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1: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0: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农业部的区域农游轴带整合推动亮点行销计划。哇，这个名字哦，落落灯啊，是不是听了也让你觉得不飒飒呢？到底什么是农游轴带，什么又是整合推动呢？别急别急，用爱这就来解释给你听。区域农游轴带整合推动亮点行销计划，是农业部为了要打造永续发展的农村旅游及产业环境，要行塑台湾休闲农业及农村旅游品牌特色所推出的一个计划，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计划有效地活络农村在地商机，带动地产地销。其实在台湾这块美丽的岛屿之上啊，有很多优秀的小农或者是体验农场存在，他们就像是一颗颗散落在台湾的珍珠，因为没有线把它们串起来，所以游客呢往往就是来买个水果拍张美照，半天就开车离开了。所以农业部看见了这个问题，就推出了这个计划，成为串起珍珠的那一条关键的线。不过这个计划比较特别哦，因为农业部不接受民间团体各自提案，而是需要由地方政府出面，将辖区内所有的农民、农会、辅导单位或者是大专院校的提案进行协调与统整，最终汇集成唯一一份企划案向中央提报。那这项计划主要也分成两个大的核心工作项目，分别是区域农游轴带整合推动亮点活动及多元行销，和具即刻农游服务据点的地景营造。在第一个区域农游轴带整合与多元行销的方面，你可以去办理亮点活动或是创新辅导，运用议题行销的方式推动具备区域特色、风土美学、绿色永续及乐活慢食的创新辅导与主题竞赛。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永续 ESG 的合作，这点就会整合辖区内休闲农业与农村旅游场域，并媒合在地学校、团体或是企业进行长期合作或是产业认养。此外也需要盘点轴带内的产业分布与重要节点，并且强化基础的设施，比如说一些民众的资讯站啦、交通啊、停车场啊，或者是公厕等等。那接着呢是第二个核心，具即刻农游服务据点的地景营造。这个地景的类型呢是包含大地艺术或者是景观花海等等，但是呢它还是有条件的哦。这个地景营造需要在现有的农游服务据点周边500公尺内进行，且地景需要维持3个月以上，并能够结合年度活动进行推广。今天永业所介绍的区域农游轴带整合与多元行销这个计划呢，并不是一次性的活动，而是一个能够让农场进入国家级农游品牌的机会。所以这个计划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透过地方政府的统筹，减少农场的行销成本，并获得和大企业数位平台接轨的管道。你本人

0: 或是你的身边有朋友也是在经营农场为地方观光打拼的朋友吗？可以赶快把这一个计划分享给他哦。虽然他不是一个可以自己去做申请的计划，但是你可以把握机会联系地方政府的农业局处，争取纳入年度的整合名单当中哦。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区域农游轴带整合推动亮点行销计划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0: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摩的 gas 入村喽！
2: 你准备好了吗？
0: 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的是部落里面的导航系统。对于现代人来说，使用导航已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了。基本上哦，只要坐上车子，发动引擎，第一件事情呢，八九不离十就是打开导航了啦。
2: 对呀，导航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一定要打开才有安全感。
0: 哎，不过马信，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部落里面有很多的小路在导航里面显示不出来呢？
2: 对呀，有时候去别的部落导航这个乱带路哦，还有一次差点直接开别人家。
0: 你这样是有点太夸张了啦，虽然导航在部落会有点失灵，但这里还是有专属的导航系统哦。
2: 专属的导航系统，那是什么？
0: 就是那一些在部落广场聊天，或者是在杂货店卖东西的 Yudasia 大。
2: 哦，对对对，永彦，你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了。
0: 什么事情？是跟导航有关的吗？
2: 当然有关啦、啊！你还记得有一次住在活动中心旁边的那个雅盖傻运呐、
0: 啊？
2: 他在加昏岛哦，他的孩子打电话叫救护车嘛。
0: 哎，我记得啊，还好救护车有赶快来呢，这个雅盖傻运才有平安的出院。
2: 对呀、啊，但那不是重点哦，我要说的是救护车到部落的事情。
0: 救护车到部落怎么了吗？这个和导航也有关系哦。
2: 当然有啊，那天我刚好在杂货店买饮料的时候啊，看到救护车来了，问我们说雅盖傻运家在哪里，因为他的导航说已经到了。
0: 结果勒，后来他们怎么找到的？我记得还有一段距离呢。
2: 哇，这个就厉害了。那时候啊，妈妈傻善他刚好在那边顾店嘛，他跟救护员说他们家在那边，经过这个树右转，再往前200公尺、再左转800公尺，那里有一排铁皮屋、第七个就刺了。
0: 这样讲我们族人听得懂，可是那个救护员有听懂吗？
2: 他们当然听不懂啊、但是情况那么紧急，所以妈妈傻善就叫我帮忙顾店，去骑摩托车帮他们带路过去。
0: 哎，马信，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聊的重点啦。其实部落的导航系统就是这个，在这里机器和网路不一定有用，人的导航才是最快的啦。
2: 对呀、所以吼，我之后如果要去别的部落找朋友啊，也不用导航了，直接问当地人最快。
0: 没错啦，那我们是不是差不多要去找开路先锋聊一聊了呢？
2: 当然啊，我先去问一下部落导航系统这个路要怎么走。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3: Mergas 开路中。

0: mahoy malaya ba utuh kayan bakun mamulaga
1: 没有走不过的山，
2: 只有不敢开的路。
1: 走吧，回家喽。
3: Merdeka，开路中。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Trap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次的邀请到今天这个来宾，我在大概三年前的时候就到他的露营区去访问他，那时候是我第一次，你是我第一个访问的对象，然后三年之后又再来访问你，想要问问看你最近的近况。
4: 好的，
2: 对，就是我们德拉南文化营的嘎拜。
4: 好，大家好，我是嘎拜。
2: 嗯，但是今天呢，想要问嘎拜的其实是也和文化营有关，但是也和文化营没有那么相关，是要来询问他有关于这个协会的一些故事。因为像我记得三年前去访问你的时候，当时你的本业是公车司机，三年前、
4: 啊、对, 对, 对,
2: 对, 对、啊、但是今年我找你的时候，你说哎，你要退休了，你不做了，因为你想要回家。
4: 对啊、嗯、对啊，做了很久了，这二十几年，这样就刚好这个月，现在七月嘛、嗯、哦，就是上个月底公车的部分就先告一个阶段了、嗯，终于可以回部落去做文化的事情，这样子的、嗯、
2: 到底这个文化的事情对你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力？因为公车司机这个工作其实也算稳定，而且虽然辛苦，可是薪水也是还算蛮好的，但是文化对你来说好像真的很重要，就让你一直想要去碰它。
4: 应该这样讲哦，
2: 嗯，
4: 那工作的部分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一个责任嘛，打样的那个礼柜哦，男生的一个责任嘛，就是养家糊口，
2: 嗯，
4: 那赚多赚少其次嘛，
2: 对，
4: 对，就是只要家里稳定，而且把小孩子到大学毕业，只好、嗯哦、他们自己有在工作了，我们就可以回部落了、
2: 嗯，
4: 就是因为部落没有工作，我们才会在外面，那就是已经到一个阶段了，那孩子也大学毕业了，还有一个大四啊，他们多多少少他们自己也在打工这样、嗯，那我开公车也是从很年轻啊。就是开到现在的25年，
2: 嗯，
4: 那我就先告一个阶段，那我至少可以回到部落去做文化的部分，因为文化这一块就是可能受到妈妈的影响吧，
2: 嗯，
4: 就是十年前我成立这个文化营的部分，妈妈的部分就是说啊，瓦卡冷了嘛的孩子，阿弟瓦卡冷了嘛，这样子家里有地，把文化这一块弄起来，要不然文化都会游走这样子啦，就是尽自己的绵薄有限的文化，哎、欸，可以去传承就传承这样。
2: 嗯，真的，这段故事我还有印象很深刻。
4: 哦，就这个就是可能是我的负担吧。
2: 对啊，
4: 应该是负担这样子啦，就妈妈的一句话。
2: 对，就要是回家了，回家开始工作了。嗯，那其实，在最近几年，应该因为你们创立这个协会，新北市赛考利克山林智慧文化传承协会，很长哦，有17个字。
4: 哦、对，
2: 对，这个协会是110年8月22号创立的，但是其实你们好像早在协会创立的前4年就已经在筹划了，就是106年、107年的时候。嗯，
4: 对。
2: 那当时你们这一群人是怎么想到说，哎，我们还是要成立一个协会比较好？
4: 之前是我们的构想就是，本来是要用合

0: 作社这种。
1: 哦，
0: 对，
1: 我去年就是在访问合作社。
0: 对，那虽然合作社，合作社的部分就是第一个就是农业，因为我们乌来这一块啦，农业的部分就肯定受限了。
1: 嗯，
0: 受限一些
1: 水保地之类的。
0: 水保地，
1: 嗯，
0: 哦，再来就是我们体系化那种啦，
1: 嗯，
0: 写案子那种。去弄这样的合作社，因为合作社大概七个就可以，七个嘛，
1: 对，
0: 就可以去用。我们有去，有去申请，
1: 嗯，
0: 可能就是一些案子啊，类似有点像那个公关公司那种感觉，
1: 哦嗯、
0: 对。但是用合作社的部分，
1: 对，
0: 就是有弄上去，没有办法过了，对。
1: 哦，就是还没有成，没办法成立。
0: 对，没办法成立这样子，对，没办法成立。后来我们就直接用协会，
1: 嗯，
0: 最初的部分就是我的文化营。还有 BD 的那个是在森林，
1: 嗯，
0: 这一块是偏向个人嘛，
1: 对，
0: 就是类似个人的工作室啊，个人的部分，
1: 嗯，
0: 影响不大啦，
1: 对，
0: 对，后来用合作社以后，合作社也没办法，
1: 嗯，
0: 我们就用协会这样子，就用协会这样子，那就至少协会的部分是资源比较大，
1: 嗯，
0: 我们几乎都是提案提文化部案子这样，
1: 嗯，
0: 再把借着协会把文化弄起来这样子。
1: 嗯，欸，我最近因为在做这个跟部落发展相关的主题，就是会常常关注到文化部案子的一些获奖的或是获补助的对象。欸，你们这个协会是常常会看到。欸，
0: 因为去提案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协会成立110嘛，
1: 对，
0: 五年了，
1: 对，
0: 我们提案都会过了，
1: 嗯，
0: 对，因为每一年做的案子我们都会去做延续，我们每一年有 每一年的计划。
1: 嗯，像你们每一年好像都会举办这个市集嘛，这好像变成你们每一年必办的。然后除此之外，还会有很多延伸的一些活动之类的。
0: 那活动其实是其次啊，
1: 嗯，
0: 对，就像我们德拉南部落，嗯，应该算是乌来也是吧，
1: 嗯，
0: 就是小米这块哈，啊，其实我从小的时候我也没看过小米。
1: 哦，真的，哦？
0: 对，其实已经流失了七八十年嘛。
1: 嗯，
0: 后来我们就开始用协会的部分来去。把小米种回来，
1: 嗯，
0: 后来我们跑去我们隔壁的那个桃园市复兴区一个协会，桃园市观光协会吧，
1: 嗯，
0: 我们就跟他们稍微取经一下，我们去做一些交流，就去拿他们那边的小米来去种，
1: 嗯，
0: 果效很好。我们在推这样的计划当中，也是跟就是因为我们都会做传承嘛，也跟我们自己德拉南部落的小学，
1: 嗯，
0: 来去做合作，把小孩子带过来给他们，就像十二月的开垦季啊，二月底的播种季啊，再来一些收割季这样子，那小孩子都有参与，他们就很清楚知道怎么把小米种起来，
1: 嗯，
0: 这样子。然后第二年部分我们又延续再复种小米这样子，
1: 嗯，
0: 我们在提案的部分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那个计划，
1: 嗯嗯，所以其实这个协会我先简称山林智慧协会好了，协会主要在做的就是文化传承，这是最主要的工作吗？
0: 对
1: 对，嗯，对。那除了小米之外，协会还有在做什么样的？因为我看你们的粉专啊或者 IG 啊什么的，上面的图都很漂亮，而且写的东西都很浅显易懂，让人一看就知道，哎，原来达漾或是德拉南的文化是长这样。
0: 我们台亚族就是一个流域嘛，
1: 对，
0: 德拉南流域这样子啊，都是这样的文化，
1: 嗯，
0: 当然就是共同的文化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每个部落还是有点差异化，
1: 嗯嗯，
0: 对，就像我们的那个祖灵祭，
1: 嗯，
0: 祖灵祭乌来这块是7月15嘛，
1: 对，
0: 像桃园那边好像8月多，
1: 哦，
0: 尤其是小米收成的那个季节，
1: 嗯，
0: 对，好像新竹那边好像是9月，
1: 哦，
0: 都好像不太一样，这样子可能山的
1: 高度
0: 啊，
1: 度气候不一样，
0: 对，嗯，对，小米收成的那个季节不太一样，这样子，
1: 嗯嗯。所以在这个图文就是文化的故事图文推广上面，其实协会里面也有一些人员在负责这些事情。
0: 我们的那个总干事啦，
1: 哦，
0: 对，嗯，我们总干事很特别哦，我们总干事是汉人。
1: 可是他为什么会加入到你们这个协会里面？他是因为喜欢这个文化呢，还是什么样？
0: 其实我们总干事应该到现在是25、26岁，应该26，差不多，
1: 哦，
0: 应该差不多，
1: 嗯，
0: 还是应该不对，差不多那个年纪，
1: 嗯嗯。
0: 他是醒吾科大的，对，
1: 嗯，
0: 他那时候来做什么？就是啊，报告啦，
1: 嗯，
0: 报告啦，啊，他就选那个我弟弟的舞团，那个泰雅楼盖舞团，
1: 哦，
0: 对，他去做一些报告这样子，
1: 嗯，
0: 后来就哎，我弟弟的舞团。因为我也刚好在做文化营了，
1: 嗯，
0: 后来弟弟舞团，后来我们就认识，

0: 就是刚好我们那时候在提案，在提那个这个
1: 合作社，
0: 对，我们就认识认识以后，他就一样的那个了吧，因为他也毕业了，他报告做好了，也算毕业了，我就跟我们一起，跟我跟 BD 啊，这样子部分，他也有去那个深造吧，就是去一些上什么什么那社区营造啦，还有什么什么这样子，对，那我们先讨论。荷兰部分，然后他就写计划书这样。哦，对，这样子。
1: 所以其实是有外援的协助。
0: 对，其实一个协会的成功哈、关键就是有关事的，就是有几个你一定要志同道合这样子。那我们就是一起提案的部分，我们还去那个文化部嘛，我们自己也要去啊。
1: 对。
0: 然后像那个审查委员的部分哈，很锐啊。哦，那这问的问题就很刁钻这样子。那我们就当然就是我们还是一样去做，毕竟我们弄的部分就是把那个文化去做起来这样子，文化的传承做起来这样子，对呀、
1: 那我们讲到这边先休息一下，在下一段节目中呢，想要和嘎外来聊更多这个协会里面发生的故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嘎拜。
1: 大家好。
0: 其实呢，刚刚和嘎拜聊了还蛮长一段时间的，因为自从我知道说这个山林智慧文化传承协会有在做寻根这件事情，我就很感兴趣，因为每个人都会想要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嘛，我的根在哪里，所以我就有关注到，哎，你们其实在这几年有去做了几次的寻根，但有可能不是你们家族的根，有可能是就是我们整个可能德拉南这个地方的根，所以可不可以赶快和我们聊一下这个地方？
1: 寻根的部分，对，其实德拉南他是在讲我们泰雅族迁徙的时候都是讲那个山啊，或是那个流域，嗯，因为德拉南是在讲这个南势溪嘛，嗯，所以德拉南一直到乌来这样。现在的德拉南部落有四个聚落，像我们自己是卡拉摩西，卡拉摩西就在我们家里附近而已，后来我们就走那个有一个叫芒岸的。

0: 唐安的话，他们是从桃园的那个学务那那个山过来的。我们其实我们都是讲隔壁啊，就是一座山过来，就是
1: 玄武闹就在马岸的隔壁，
0: 山过后面啊，面啊，后面啊，玄武闹啦，他们叫玄武闹，玄武闹，过来我们就去寻根那边，才知道是我们怎么从我们的祖地哈发源地怎么迁过来这样子，对，因为他们这样看来是玄武闹的部分是比较后期才迁到现在我们德拉南这样子部分。对，那早期的部分我们除了去寻根去寻根那个盲案嘛，就是许无闹他们呢，许无闹翻过来的，后来我们又去寻根那个迁徙，我们自己泰雅族的迁徙的路，迁徙的那个山叫鲁壁北沙天山，因为北沙天山后面就是桃园那边讲的楼岸嘛，后山群，后山群呢有野亨啊，山光啊，都是，而且我们在做这种那个泰雅迁徙的部分，就是有一些老人家说，以前他们小时候他们的卢骂嘛，竹子，在那个高义嘛，有的在野亨嘛，在三光，
1: 对了，
0: 格拉后是那什么村的这样子，然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是我们是翻过来那个北沙天山翻过，就是现在德拉南这里。就是现在学校那一块，
1: 对，
0: 还有一个马家堡那边，就那个山下来迁到这里，再有的就是，当然我们人多以后又陆陆续续迁到那个什么信贤啦、乌来啦、中治这样子，
1: 对，
0: 有的是结婚的通婚了、
1: 啊，通婚，
0: 对，对，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来这样，因为我们泰雅族就是迁徙的民族嘛，因为我们这么远迁过来，我们才知道，就是应该是有怎么讲依据还是怎么样这样。我们算是那个乌来这里大概都是算马里巴群的
1: 哦，
0: 对，是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我们迁到我湾那边人多了，猎场少了，我们又迁到德拉南这样子，才知道这样。
1: 就是为了生存，就必须要一直迁。
0: 为了生存，
1: 因为可能猎场，你说猎场少，就大家都抢了嘛，抢猎。
0: 应该是这样子哈、哦。
1: 但
0: 是我们泰雅族都是用家族了，就是猎场少了、人口多了、耕地少了，猎场少了、我们就会做迁徙这样、是这样子，
1: 因为我们一定不会去伤害山嘛，要让山休息，所以就要找新的地方这样子。
0: 不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哦、我们有一个喇嘎嘛、祖训吧，喇嘎应该叫祖训吧、
1: 对，
0: 我们就是不会去侵犯猎场啊。
1: 哦，对对对，
0: 我们就是有家族，有家族的猎场、我们有一个喇嘎，我们是国家绝对是那个不会去侵犯人家的猎场这样子、对，是这样子。
1: 哦，所以喇嘎是一定要听，不能这样。
0: 对，喇嘎是有，真的是有，一直到现在，你只要是泰雅族哈、你只要是你的喇嘛，你的血啊是泰雅族，喇嘎是跟你一辈子的。
1: 所以不要，
0: 真的是这样，
1: 不要觉得现在好像现代了就可以不听喇嘎，不行。
0: 主流时代，我们毕竟是原住民泰雅族，不一样耶、真的是这样。因为我非常的那个怎么讲，比较谨守喇嘎、这样子的，对呀、
1: 那我想问说，在你可能寻根这个迁徙时啊，或者什么的这样的过程，你自己的心情是什么？就可能当你在走那个山啊，走到山棱线啊，或者看到这种爱游线啊的那个时候，你自己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0: 第一个哈，我们那边有两个古道嘛，一个就是哈朋月岭古道嘛，
1: 对，
0: 就是到宜兰大同乡那里，
1: 对，
0: 到福山植物园那一带、还有一个就是福八月岭，对，福八月岭。我还以为那是我们的迁徙路，不是，我们真的迁徙路是像我们原住民哈，我们几乎都是 A 点到 B 点，为什么？就是我们就直接
1: 直线距离，
0: 直直的上去就直直的下来，可能从底下一直爬，我们的路就是那个啊，就是猎物的路啊，对呀、然后就直直上去，爬到山顶就直接翻到下面，就到隔壁部落这样子。然后面就是我那时候去年拍那个原戏那个百年之路的部分啦、那是比较怎么讲，改良版应该是叫、应该是叫改良版是怎么样、然后就跟一个在专门在做那个纪录片的一个导演，他叫王导，对，然后还有一个古道专家，对，后来我们去走福八月岭，福八月岭毕竟是我们乌来跟那个什么
1: 五关
0: 八岭这里，五关这里，
1: 对
0: 对，因为那个鲁

0: 壁，我们讲那个鲁壁，鲁壁是北差嘛，
1: 对，
0: 它就是像登山客都会讲什么，它是什么北差天山、南差天山、嗯、还是什么山，其实我们都叫鲁壁。
1: 嗯，
0: 鲁壁就是那个山，
1: 那
0: 个
1: 山，嗯，
0: 对，那个山，我们未必是会叫那个最高的那个山顶，就是人事物地形地貌这样、嗯、因为它山顶是有点像那个

0: 这山腰也没有慢慢上去，上慢慢上去这样子。它的路大概是宽度大概180公分到250公分。原来是日本人哈，就是要运炮，比较好走，可能运一些物资。他为什么要运炮？他的控制太阳组的部分是那个山炮有没有？拉拉拉，可以拉到山顶，拉到山顶以后就可以来去控制我们太阳组。对，来去威吓我们太阳那个太阳族这样子，有很多的故事，我才知道，就是才知道是说很多山顶都有，都以前都有
1: 光
0: 宝带，这样子部分，所以就是才知道这再来还有爱永线的部分呢、啊，因为我们乌来有两条爱永线，一个是在新店，快到新店这里，就是往那个深坑的石碇，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里。德丹人部落那个那个现在的釜山长老
1: 教会
0: 、对，他那个就直接是沿着我们的迁徙路哈，一直到那个山顶，一直到那个桃园复兴区的枕头山那边，好像一直到阿姆坪吧，对，还有一条是一直到以前的大报社满月园那边，原来那些爱永线都是日本人就是怕我们。部落跟部落又串联起来跟他们打这样子、所以说我才很清楚很知道说哎呦爱永县里面有监有住宅所啦，也有监视所啦，还有上面炮台这样子、还有一些遗址都在那边这样、对啊，
1: 所以其实这个寻根的这个过程也让你更多知道其实泰雅族的历史，也不仅仅是自己家的故事，而是整个泰雅族的历史都能够因为寻根而被发现，
0: 对 对，
1: 让你更明白。
0: 对，尤其爱永县，有的爱永县是清朝那时候就有，对，然后后面日本人来了以后，就是那个有
1: 再把它拓宽，
0: 有前进爱永县嘛、这样子部分的，还有一些就是文献，文献的部分，因为这次的寻根有没有？像那个一个老师啊，他虽然是汉人，就是他对那个我们这一些泰雅族的部分一些什么文献记载哦，就很清楚，很多的知识我所了解的部分是这样子。而且再来小时候就有听过阿嬷在讲啊，阿嬷那个年代是有，但是有泰雅民族，但是他们在二十几岁吧，没有几岁，日本人来的时候，他们有日本的名字。
1: 对，
0: 那日本人战败的时候1945年走嘛，那
1: 就有那个中文名字，
0: 对，1949年来，然后中华民
1: 国政府来
0: 来了，他们又有才有那个汉民，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有三个名字、这样子，然后到我们这代就是除了族语啦，再来就是国语嘛，汉民这样子，对，
1: 哇，真的，所以其实这个协会成立已经不仅仅是在做协会的事了，更多的是在做文化还有民族的故事记录的一些事情。那我们讲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我自己听了是觉得津津有味。那下一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聊更多有关于这个山林智慧文化传承协会的事情。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柴比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德拉南的嘎巴。
1: 大家好，大家好，老嘎，老辛苦啦。
0: 对，真的今天听了好多迁移的故事，我听了好喜欢，因为我自己对于迁移史是很有兴趣，但是就觉得好像被记录下来的只有那么一点点，就没有办法那么的全面。那今天就听到嘎外他真的是有走到那一些地方，所以他一定那个感受是更深刻的啦。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想要来聊的是，其实你们协会山林智慧文化协会很努力在做的，近期在做的就是想要保留这个，想要得到这个无形文化资产的这个认证啊。因为其实它现在有一个网站是在记录各族的无形文化资产嘛。那我过去和一个来宾叫嘉豪，你应该知道
1: 林嘉豪，
0: 对林嘉豪，对对，那嘉豪他那时候就跟我说有这个网站，那其实很多族都已经有记录很多无形文化资产在上面，但是泰雅族好像就偏少，对不对？算是蛮少的。那其实你们现在也是很努力在推动这一块，希望可以获得无形文化资产这个认证，对不对？
1: 对，也不是认证了，就是希望能去保留，把文化再传承下去这样。那起初是大概我协会是1110嘛，哈，
0: 对。
1: 大概在协会成立之前，大概在106，还是105左右？对，105左右。那时候就是正大一个团队，就是他那时候在乌来做那个乐库嘛，也感谢正大啦，他们也把我们的那个乌来的编制协会这样子去辅佐这样起来，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又看到我们德兰南这一块，后来就因为刚好我的文化也是。那时候也刚起来，
0: 刚回家的时候，
1: 对，刚回家的时候，他那一段时间，对，然后就是，他就看到这一块嘛，就是大概狩猎这一块嘛，因为文化的部分，很多嘛，就是狩猎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另外一个这样，后来他们就提报一些，就提报我跟上任的那个理事长。那就是我们现在乌来区的总头目黄君二，无形文化资产，我们是走乌来这一块的，就是狩猎文化。因为这种无形的文化的部分，第一个可能要一些文字的部分啊，
0: 对啊，
1: 文字的部分可能要写一本书啊，
0: 这真的很难用文字去记录，哎，
1: 就很难去做记录这样子。那我们是有走到新北市原民局，他们有来做审查，还有文化局，后面就断了，因为毕竟文字上面我们也不会写，我们也不会用，这样就断了，就断了4年吧。哦，就我们刚好协会成立，哦，20108月多嘛，后来我们现在用协会来去弄，因为用协会来去推的话会更好。因为不管是说，因为无形文化是跟着人，
0: 对
1: 嘛？如果这个人
0: 走了的话，
1: 不是

0: 年纪到了，对，可能走掉的话，他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做保传承啊。
1: 嗯，
0: 对，传承这样用协会的部分，至少因为刚好我们也是在做文化这一块，很多的东西都是无形的嘛，这种都是无形的，会相对的会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去保存起来，用协会来保留起来，我们觉得会比你个人的那个无形文化的部分会更有果效这样子。对，那我们还在努力当中，那好像我们已经到一个阶段了，对，希望是能过了，因为最主要是一个初衷，就是要想办法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哦，把文化真的传下去，你文化没有保存下去，真的就没有了这样子。对，很多文化真的是因着部落的长者都离世了，所以真的要保存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会当然会非常辛苦，但是我们协会就是有这样子的那种负担吧，这样。对，
1: 其实这个节目啊，我今年走的这个主题是和青年回家这件事情有关系。
0: 要回家，
1: 对，
0: 我也回家。
1: 对啊，那我就刚好搞完，你自己本身也是回家十年了嘛。
0: 啊，对，
1: 对，十多年的这个时间，那我就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青年他想要回家的话，你觉得他要带着怎么样的心回去会比较好？
2: 你再讲一次，
1: 就是青年想要回家，
0: 青年
1: 了，对，
0: 青年了，年轻人了，
1: 年轻人，就或是你也是年轻人呢，30-40岁都是年轻人呢。他如果想要回家发展的话，你建议他们要带着什么样子的心回去会比较好？
0: 应该是这样子啦，哦，你只要是打烟哈，也不是说落叶归根啦，应该是民族特性不同吧，因为我们泰雅族的部分就是
1: 自立自强，
0: 也不是，对啦，应该是这样子的部分。但是你要有一个负，就是一个负担。哎，你是达彦，为什么我们会叫达彦比？那小时候我的非常比较深刻的印象，以前的阿公阿嬷一定会讲，拉给是达彦呐，达彦是瓦赖呀。我是第一个，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讲？第一个，我们泰雅族是，你很不大不会乱来。是跟着你的祖训走，跟着你的阿走这样子。既然是说我们自己是达彦的，没有祖训的部分哦，很多负担的部分中，你现在是泰雅族，你要把你的文化强留下来。这个就是我们的阿嘎吧，比较根本的部分，因为毕竟阿嘎的部分，它就是你
1: 在你的血
0: 液，在你的血液里面是一辈子的这样子。对，你就要带着那种，哎，你是。既然你是身为泰雅族的子民，能回来做拉给达彦，达彦是巴赖，那是当时最好的、最好不过的那个心样子的。
1: 嗯，
0: 对，应该是这样子，容忍吧，就是一个心而已啦。
1: 对
0: 对，这样子吧。
1: 嗯，所以其实，在你自己回家的过程当中，也是保持着这个心，就除了妈妈的一句啊“回家吧”之外，就是这个哦，我是拉给达彦的这个心也是。
0: 对啊，就是再来就是
1: 脑海里这样。
0: 我说毕竟是达彦嘛，这样子，要不然就是拉给达彦呐，达彦是吧？那呀，你既然是真的是泰雅的孩子，我们要做泰雅族的人啊，这样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以前很好的那种雅啊带回来，就要做起来这样子了。
1: 而且你自己在回家的过程，因为我相信以你自己的成长经验，应该对于文化什么的都是算蛮有点了解的，因为跟着长辈嘛，就是十年前回家之前，你自己本身应该就是有了解的。
0: 以前哈，我们德拉南部落在乌来这一块哈，以前我大概高中的时候我才出那个德拉南的山，以前
1: 这里没有高中，乌来没有高中。
0: 以前我们那边真的是甲种管制区啊，一般人进不来啊。
1: 哦，对对对，以前有那个站
0: 在哪里，在瀑布那边。
1: 对，
0: 以前的路是很小啊，都是那个没有柏油路，都是那个啊碎石路啊。我们以前要从德拉南下来哦，以前开车要快一个小时到乌来呢，路很小啊，都是那个像产业道路那种啊，那个颠簸的路这样子。对，后面是我大概是高中以后才放乙种嘛，乙种就是他把管制站放到那个
1: 信贤那边
0: 、嗯。以前德拉南真的是鸟不生蛋狗不拉屎地方，哪会真的是山上啊？就是很反正只要讲马鞍德拉南里面，他们会觉得哇，那个好像在另外一个世界这样子啦，那种对。后来就是一些文化的底蕴，就是从小就是，你看我哪时候才吃过麦当劳？
1: 大学吗？
0: 没有了。

0: 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来，我弟弟那时候他们校外教学没有一个那个汉堡还没有哦，原来这是汉堡，我们还分三份，为了两个弟弟嘛，我弟弟我们分三份这样哦，原来这是汉堡这样，也没什么好吃的。
1: 哦，所以其实这个文化底蕴是从小就在你的，其实就是你的生活了啦。
0: 生活了，以前我们都在山里面那个啊种香菇啊，原来在山里面种香菇啊，所以说很多我都也不是说知道，就是在那个生活啊，所以说我都知道啊这样子。对，虽然不是很多都很知道，就是有借着协会又更清楚我们的那个历史还有背景这样子。对啊，
1: 而且其实我自己觉得在现在我看乌来啊，就是真的在文化保存这一块很尽心尽力，并且是有做出小有成果的，真的就是德拉南这个地方，就是你们这一群人在做的事情。因为其实不管是获得一些文化部的补助也好，或是计划案也好，而且你们就不是说只是提了一个计划就停在那边，而且你们真的不断的在努力在改进，然后再努力的继续传承这个文化，所以我其实看到你们我是觉得蛮感动的，觉得这个一定要把它好好的记录下来。
0: 对，要好好记录这样子的，因为就是最主要是就是协会里面啦，就是有这样的共识啦，而且就是一接案有没有就执行力很够，
1: 就是大家都动起来。
0: 对，都动起来，各有各的全球你的领域就是你会来负责。就像我们你看我们渔猎啊，我们达彦不是有我们比较特别的另外一个文化吗？狩猎的部分，渔猎啊，射鱼啊，还有渔犬。
1: 对，
0: 那我们就是从去年
1: 办那个渔猎竞赛，
0: 前年、我们先开始把这个文化再振兴嘛。然后来就是啊，今年的部分还像隔壁的大同乡，他们也想来参与。对，交流这样子很好啊，就是把我们太阳族的渔猎弄起来。像我们今年就是。一样就是八月多我们会搬渔队，我们先搬整个乌来区的，把文化弄起来，也不是说自己走的南岸的，当然去扩及到整个乌来区的拉队啊、小孩子啊那些部分，这个是最好不过的，是这样子啊。对啊，
1: 真的今天和嘎爸来聊我们协会的故事，其实也不只是协会人啦，是整个打探切起啊，很多历史故事。我真的觉得这一集节目是收获很多，我相信也让很多听众朋友们重新的去认识，原来泰雅族的迁徙故事是这么的辽阔，今天你可能讲只是一小块而已，还有更多的故事都值得我们去观察去了解。那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嘎拜，辛苦你了。
0: 好，刚有这样聚会哈，这样聚会也是第一次哈，那三年前的第一次。
1: 对啊，你是我第一个来宾。
0: 那现在换另外一个就对了。
1: 对，那我们就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嘎拜，谢谢，
0: 拜拜。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可以爬得跟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他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嗯，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

0: 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来追逐自由，也享受娱乐，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老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5, 4, 3, 2, 1。
5: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带来这个团队，相信在近几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敬拜团队，也就是 Maverick City Music。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当代基督教的敬拜音乐团队，由 Tony Brown 以及 Jonathan Joy 一起来创立哦。那他们从亚特兰大开始，在那时候其实是2019年他们发行了同名的专辑第一张第二张哦。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在疫情期间，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们其实也在里面有一个非常火热的意向哦。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就是跟大家来说明一件事情，其实他们观察了非常的久，在很多的这个福音音乐的敬拜团队当中，好像我们看到的都是某一些类型的音乐，又或者是某一些人种，可是事实上在这世界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族群哦。那在美国的当地，其实他们就是有非常多不同族群融合在一起，可是他们却发现，哇，这个敬拜的诗歌总是只有某一些类型的时候，他们非常期待，希望自己能够更多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就招聚了很多不同的这一些音乐团队的音乐工作者，他们一起齐聚一堂，

一同的创作，一同的敬拜。在那个时候，其实因为不能够太多的聚集，所以他们就用线上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敬拜音乐，也因此很快的许多人开始认识了他们。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带来他们今年所分享的最新敬拜专辑 Holy， 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同名歌曲。

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Maverick City Music， 他们在今年分享的最新专辑 Holy， 刚我们所听到的是同名歌曲哦。凯西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来介绍他们从2019年在当时疫情相当严重的时刻，但是他们内心里面的火热却没有办法阻挡他们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福音音乐，因为希望可以有更多族群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希望敬拜的音乐可以更多元，而不是只有局限在某一些风格，所以他们开始有了这样的聚集哦。在这些聚集当中，他们不只是原本的这些团队的朋友他们一起，更多的他们就走出去连接不同的教会，然后在这些教会呢，其实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一些福音音乐的敬拜团队，那他们就邀请啊大家一起合作，一起创作，一同带敬拜，就开始了这个事工。而这个事工的音乐呢，其实你就会听到非常多可能你在敬拜音乐当中你比较少听到的，因为他们就开始邀请了很多一些中南美洲的教会，在这里面呢，他们也大量开始使用了西班牙语来一起的带领敬拜哦。也许这首曲子有英语，那他们也翻译成西班牙语，然后在这里面开始有很多中南美洲的音乐元素，就开始在这其中就发现，哇，他们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元，非常的丰富哦。那也开始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很多中南美洲的这些教会们啊，他们也开始被许多的人听见看见了，而这也就是他们的初心，一直到现在哦，他们仍然没有停止脚步，其实时间也就这样子往前推进哦，也已经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他们仍然没有停止脚步，跟着很多很多不同的音乐团队一同的来合作，然后做很多很多不同的尝试。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带来他们今年分享的这一张最新专辑 Holy， 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的敬拜歌曲 Praise You Through It。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 Maverick City Music 这个团队多次获得葛莱美奖的肯定以及 Dover World 肯定哦，也是近代的福音音乐团队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当然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打破传统大家对于 CCM， 哇 CCM 已经变成这个所谓传统的这个基督教的流行福音音乐哦，那他们更多的跟黑人的这个 gospel music 的之间的这个界限，他希望能够打破这样子的一个界限哦。那长期呢，我们认为主流的基督教音乐应该要是怎么样呢？而他们建立了一个平台，希望能够更多元的提供不同音乐风格创作，能够在这其中来分享哦。所以一开始Jonathan Joy 跟 Tony Brown 他们就是以写作营这样子的方式来招聚大家，能够打破所谓的这个传统，融合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音乐背景跟文化哦。那至今他们获得了五座格莱美奖，五座金歌奖。在今年他们推出了这张新专辑 Holy， 也是凯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哦、那其实刚刚大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了他们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流行福音这个 CCM 流行乐，然后摇滚，那当然他们里面也有这个 R&B 还有这个 Gospel， 非常多的这个融合在这其中来呈现他们的音乐风格。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张最新的专辑，让我们来听听这当中的歌曲 All That I Need。

你。今天跟大家分享 Maverick City Music 的最新专辑，在这张 Holy 专辑当中呢，我都看到一首非常可爱的歌，叫做 Run to You。 这个 2 是 2数字的1234，但是如果你讲就是用讲的，你会就是很直觉的觉得哇，我就是奔向于你啊！但是呢，它其实就是有不同的意涵哦。然后在这当中呢，其实它的 U 也是用 A B C D 的这个 U 而已啊，非常可爱、非常年轻的思维在这当中来呈现。当我们奔向于主哦，其实你要知道，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你不是一个人去行走。孤单的行走这个人生路，而是耶稣上帝一直在陪伴着我们走到人生的终点尽头，但这个尽头也不是全然的尽头哦，而是我们真的就是在主的预备当中，我们跟他一同进入永恒。我相信在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当中，而且在他们今年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张专辑，这里面的音乐风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元哦。除了我们刚刚听到非常敬拜的，然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就是像现在年轻世代在聆听的这个流行的音乐，那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 Run 2

今天跟大家分享 Maverick City Music 的是个音乐哦。凯西会知道到这个团队，除了他们真的就是在福音音乐界他们刮起了一阵旋风，其实在疫情期间他们也陪伴凯西非常多的时刻。在当时呢，他们的这个敬拜的影像呈现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哦，然后围绕着一个中心，然后这个中心其实就是一些敬拜的主领还有乐手，他们非常自由的敬拜，分享着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你突然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当中好像也参与在其中，没有语言的隔阂，没有空间上的限制哦，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网络的连接当中，你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敬拜氛围。那这当然也是 Maverick City Music 他们一直以来希望能够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音乐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我们的人也是一样。那怎么样子在这个世界好像我们很喜欢规律跟一致性哦，那当我们不太一样的时候，这个正面的言语就是说，哇，你打破了这个传统啊，你走出了自己一条创新的道路。但是有的时候在一开始是很不容易的哦，别人会说为什么你想要这样子不一样，这个听起来不太习惯，或者是确定教会会唱这些诗歌吗，等等的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他们就是非常的忠于自己一开始成立这个团队的心，希望能够让更多不同的族群、语言、音乐风格都参与在这其中，没有限制的。当你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语法，你希望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我们就一起来创作，我们就一起来完成它。所以他开始了这个平台之后，非常非常多年轻世代的这些音乐创作者，他们一同的合作，一起被听见，然后他们发出声音，然后也一起走过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历程哦。他们也开启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诗歌创作样貌。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这首诗歌 Love Made a Way。

欢你，在里面也非常火热的敬拜，然后也非常年轻氛围的，非常多元的音乐风格参与在这其中。但是他们希望跟你分享最重要唯一不变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真理，就是这一位爱我们的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送上这样子的一个诗歌 Lift Me Up，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0: 现在时刻晚上八点整，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介绍的是瑞典的经济学家比约恩。2022年1月，比约恩辞世，留下了一本让整个世界非常轰动、非常感动、也非常惊讶的一本书，《我可能错了》。

that I see you。 这本书我可能错了的作者比约恩，他在26岁放弃了前途大好的企业主管的工作，前往泰国当一个森林当中的僧人修行了17年。后来当他还俗之后回到瑞典，除了要适应现代的社会之外，还要跟忧郁症以及渐冻症搏斗。这本书瑞典每30个人就有一个人看过他，这里面这句话我可能错了是一句简单又神奇的预言，它可以为我们在困顿当中找到抚慰，找到前进的勇气。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可能错了，在这本书很多很多的描述当中呢，其实作者比约恩他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刻，当我们遇到一个巨大的冲突，当我们遇到一个很难解的状态的时候，也许在我们心中用任何一种我们熟悉的语言告诉自己这句话，一切就可以解了。什么样的话呢？有没有可能我错了？有没有可能我判断错了？有没有可能我误会了？有没有可能还有很多事情我不懂？有没有可能有很多的细节我没有看到？有没有可能这个人他现在这个样子只是暂时的？有没有可能这一切都会过去？

去。我可能错了，这句话是作者比约恩在寺院当中汲取到最有智慧的一个工具。这句话帮助他挺过17年后再次回到瑞典时的忧郁风暴，以及他罹患渐冻症逐渐走向死亡的日子。有时候看一本书，我们都会觉得对那个当下的自己真的有很大的震撼以及帮助，但是我觉得正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及他经历过的每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真的知道他的话，他的很多的词汇，他的用词用句，会让阅读者更认真的去看待他。有时候我们会感受到有些人可能会说的一嘴好道理，说的一嘴好像觉得这个世界要充满正向思考，但是呢刚好这个作者比约恩呢，他鼓励大家不要正向思考，他觉得正向思考呢是一个很多余的，而且呢是很表面的动作。因为如果你真的正向了，你就不用告诉自己你要正向，当你真的开心的时候，你不用告诉大家我很开心，你就会感受到愉悦是什么，它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不是一种口号。但是在这本书的每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感受到过往很多心灵鸡汤的书不断不断地激励着很多人，这些激励的这些话语呢，在比约恩的很多提醒当中呢，也在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想要对大脑喊话，对不对呢？那有时候大脑呢，也会暂时的相信这些喊话。可是呢，当这些一切都过去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的不安、你的慌乱、你的所有的焦虑，一切都还是存在的。所以，听众朋友，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收获良多，也有很多很多人在谈论这本书。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切入这本书，切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很多的角度。我觉得对我自己最大的震撼，我可能错了，是因为在回想，就是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会想到当下，而是你会回想到过去发生过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当过去发生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情节，你都告诉自己你可能错了的时候，好像有另外一个真实的事情的真相的版本，它就立刻会浮现出来。所以当过往的好多好多的真相陆陆续续的浮现出来的时候，带给一个人的洗涤以及带给人的震撼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是这里面的文字带给你未来多么大的启发，而是你会突然惊觉解答了过去人生你很多的这种事件发生的那个当下，他解答了，他告诉你，他掀开了一个真相，而这个真相是你自己告诉自己的，因为这句话你可能错了，于是真相它就浮现了。所以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也希望在这本书里面的很多的提点，从我自己浅显的角度，然后让大家知道我怎么看待这本书，以及这本书在我身上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你需要安慰和勇气时，比约恩的这本书，它温暖的智慧会让你跳脱你固着的焦虑。

虑，甚至呢真的能够找到内心的平静。他说，在这17年整日的精神修炼当中，我最珍视的一点就是我对自己的每个念头再也不相信了。我发现再也不相信自己的念头是一种超能力。最棒的一点就在于这是所有人的超能力，不是只有我有而已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可能错了，这本书的作者比约恩，他说觉得别人很讨厌是人之常情，你真的不需要经常的正向思考，告诉自己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如果你想让一个人好相处，行为举止也不会让你太反弹。其实只有一个小小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学会喜欢他们本来的样子。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可能错了，他鼓励我们大家呢，不要相信你的每个念头。每个念头其实都有很多我们过去的经验判断，对不对？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那不是就是累积的经验值，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经验值可以减短我们这个尝试失败的这个过程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念头其实只是为了想要让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一切控制在可控制的范围，所以其实控制一切的这种欲望，控制这件事情呢，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的这种执着。也就是呢，什么事情你都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好比说这个人呢，其实你看了不喜欢，你就想要把它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之后你再去喜欢，所以你就会花很多的力气去把它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忘记了，其实我们更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人到底为什么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他要为我们带来什么，以及我要为他带来什么。但是我们花太多的力气想要去捏造，想要去塑造这个人变成我们自己就耐看跟喜欢看的样子。这种控制一切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迷思，就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让自己真的坦然地去面对所有一切的不知道以及所有一切的不确定。当我们没有办法坦然地去面对不知道以及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呢变成我们自己习惯的。好比说可能我们去做一件很陌生的事情，好比跳舞好了，这个跳舞呢，可能本来这个舞蹈本身，舞者本身呢，有一种很美丽的图像画面，对不对呢？可是你就会告诉自己，啊，这个我做不到，那个我做不到，这个我不习惯，那个我没有办法，就是理解。所以当我们不断的去去无存精的把所有不确定不知道所有全部都删掉，删到最后只剩下我知道我确定的东西之后，那个东西其实也乏善可陈了，也没有任何值得你冒险了。这些所有一切的陌生，当所有的陌生不再陌生了，变成你所熟悉的一切的时候，那你也没有必要去尝鲜了，也没有必要再去尝试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来改变你的人生了。听众朋友，其实控制一切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坦然地去面对所有一切的未知、不知道、不确定。因为只有不知道、不确定，所有的未知，当我们能够去拥抱这个未知的时候，生命才会真的充满生命力，因为这个生命才会活跃起来。当生命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自己可控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管这道菜或是这件事情你怎么样去做，它都会做回你自己习惯的样子，那人生就没有什么好值得去尝试的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或者是在我们身边的人也经常在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他们所谓的征服天下、征服世界、征服市场，去征服，其实这个征服的过程就是把所有的一切变成他可以接受的样子，他习惯的样子，他喜欢的样子，所以呢，把一切的控制范围拉大而已。当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做了这个成功，做了这样的一个征服之后，你的人生并不会因此而多增加什么。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会耗损我们这辈子最大的力气，然后把所有的

一切变成最固定，然后让自己最有安全感。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当国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全天下就能够听命你的指令，然后在你的发号施令的范围之内能够根据你的指令去动作每一件事情。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要记得哦，这个作者提醒我们的，当我们要练习放下控制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要开开心心，很诚实，很坦然地去面对，对，这件事情我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就是不会，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就是最新鲜的，就是最新奇的，就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我愿意当领，我愿意臣服于它，我愿意让所有一切更大的能量凌驾于我之上，让更大的能量来塑造我这个人，而不是我想要把这个更大的能量变成我需要的一切，我喜欢看见的一切。不要相信你的每个念头，当我们的每个念头都试着在控制塑造每一个事件变成我们想要看见的粘土的时候，你的世界还有什么样的乐趣值得你去探索的呢？

有很多人会觉得控制到底是什么？其实当我们觉得自己小于一切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升起一种没有办法阻断的自卑感。当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美过于我们的时候，我们有自卑感。当我们觉得这个人好过于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升起一种自卑感。但是有时候并不是想要自己变成那么美那么好，而是想要把对方变得不那么美跟不那么好。你是哪一种控制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其实我们费尽心思控制的一切，距离我们都很近，我们只能控制跟我们很近的一切，跟我们很近的家人，跟我们很近的员工，很听话的员工，跟我们很近的这些简单的事物。其实面对更远更长的人生中未知的一切，我们根本无法控制。要让生命充满生命力，要记得生命中绝大多数的美好都在我们美好的掌控之外哟。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当我们能够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赢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输的时候，我们失控的时候，我们就会升起一种自卑感，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个输家。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种赢跟输的感觉就是一种念头，就是一种我觉得我现在是不 OK 的，不好的，所以我要把整个局面赢回来。不要相信你的每个念头，因为你的注意力在这些输赢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升起的自卑感是你没有办法去消灭它的。你会觉得我没有办法看到我自己想看到的，然后一切东西没有办法如我所愿。听众朋友，这个大到哪里呢？大到整个市场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对不对？不能够按照你的游戏规则的时候，就是你的很多的预料在市场当中呢，在进行的每一个决策当中呢，都不如你所预期。就像你每一季在定的 KPI 当中呢，很多人会觉得老板画大饼，就是因为很多事情都不是在我们的预期当中，但是呢，我们又要信誓旦旦的去告诉大家它一定会发生。当我们觉得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如我们所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升起一种这种觉得自己不好的感觉。那听众朋友，大可以大到这里，小可以小到什么地方呢？小到你要大家员工旅游，但是有的人不参加，你就会觉得被背叛了。然后呢，你要去吃个饭，吃个小火锅，然后你的先生不愿意吃这个，他想要吃别的，你就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就觉得自己输了。所以听众朋友，大到所有的生意，所有的业务，小到生命里面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细微的这些事件，我们都会有一种输赢的较劲。不要相信你的每个念头，这个念头的输赢它不见得是真的，它是我们自然升起的一种想要控制的这种权力跟欲望。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念头给消除掉？它就是升起了，它就是出现了，它就是发生了，那怎么办呢？听众朋友，注意力，你要好好的管理注意力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很焦躁，觉得所有的思绪呢蜂拥而来的时候，我们很难让自己真的

平静下来，对不对？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身边有一种人呢，他会让你心定下来，也就是呢，他会顺利的让你注意力转移。转移到哪里呢？转移到美好的事物当中，转移到你可能可以真正变好。好比说你可能上台非常的紧张，但是这样的人呢，他可以透过正确的方法，在你演讲或是准备演说准备简报的过程当中，让你的注意力放在对的地方。好比你今天可能要分享的东西，你非常的害怕别人会挑战你，但是可能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在简报当中，你的牛肉不够多，而且你的惊喜并没有真的存在，要把这个简报当中的惊喜分享给大家。你是留着的，你是存着的，然后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要 hold 住。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每一个演讲每一个简报当中，你有大过于听众耳朵听众的心理的脚本，听众大脑当中的大过他期待以外的惊喜，大过他期待以外的牛肉的时候，或是任何一个 solution 任何一个方法的时候，你就不会紧张了，因为你会迫不及待的想分享。所以紧张就不是你的 issue 了，迫不及待的分享这件事情，让所有的紧张焦虑全部都不见了。所以听众朋友，真的让你心定，它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让你的注意力放在一个更高更对的地方。所以听众朋友，相信每一个念头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当我们没有一个更大的期待更大的落点的时候，我们就会任由这些低等的念头，对不对，把我们 drive 的团团转。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在每一个念头的这种对战在抗争当中呢，其实并不是要真的拿一个什么消这个杀虫剂把这个念头给杀掉，对不对，让它消除掉，而是在我们每一个念头产生跟发生的那个当下跟同时，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一个更对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不是也在期待我们期许我们自己，在每一个人生的每一个事件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个更高我的想法，更高我的计划，更高我的策略，这些更高我的一切就能够顺利的解除你的每一个念头对于你的干扰跟影响。如果这个更高我的所有的计划跟策略，我们经常的去训练自己产生它，经常的训练自己去发生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往那条更好更美好的图像那条路走去了。至于路上的这些荆棘这些小野兽们，它不只是咬不到你，它不只是干扰不了你，你甚至有时候再也看不见他们了。

其实真正考验领导人的不是这个领导人多么会管理数字，多么会控制一切的人事，而是考验领导人对于未知，对于蓝海，对于所有的不知道不确定，有没有更高我的愿景，更高我的计划，更高我的策略。其实让自己成为一个被召唤的人，就是让高我可以主导所有一切的美丽的图像。所以敢想，敢想的大，敢想的更大，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一个更健康的心智状态哟。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下次当你感觉到冲突开始悄悄酝酿的时候，你和一个人的关系演变到快破裂的时候，只要用任何你喜欢的语言，真诚以及笃定地对自己重复这句话三次，你的担忧很有可能就会烟消云散。我可能错了，我可能错了，有没有可能我可能错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怎么样可以真的放下控制这件事情？因为控制真的会让我们有安全感，而且根据过去自己丰富的经验值，对不对？一个人越有更多更多的成功经验，就他自己认为的成功经验，他就越难去放下控制的这个念头。其实控制这件事情呢，在面对未知不确定，其实都是一种很焦虑很焦躁

在我的生命当中呢，有很多事情的变数也是非常大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就是在我们修炼里面有一个沉浮，对不对呢？那对我而言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开始当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能够放下控制。也就是呢，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好事情啊，不好的事情，或是挑战的事情呢，我都把自己当学生。所以我经常会跟我自己的员工学习，我的员工呢，也经常在我面前展现他们高超的能力。其实他们在很多很多方面都比我更优秀。我们不要演一个老板，然后演一个好像什么东西都知道的老板。当你必须要担任这样什么都知道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控制，然后你总会发表一些意见，然后让大家知道他们的东西是不太好的，是没有他想象中那么优秀的。你会试着去削弱别人，然后用你非常无知的建议，甚至你根本没有这个经验值，甚至你自己也不会的东西去建议别人，建议你的员工，建议你的属下，甚至是建议你的客户。有很多的顾问，他其实没有真正的经验，也没有真正当学生的这种态度，所以其实在他建议他的客户怎么样去进行各种成功的行动方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就这样成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教得会别人他自己都还不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教得会别人他自己都还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听众朋友，比约恩说，你需要知道的时候就会知道你需要的事情，那是因为当你愿意当学生了，当你愿意学习了，当你愿意从这件事情当中呢，好好的让这件事情来教导你的时候，你就会放下控制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是你要学习一个舞蹈也好，或者是学习一个语文，或是向某一个客户学习，我经常有很多一对一的学生，他们来到我的面前，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领导人，他们有各自的山头，各自的专业，各自的领域。我经常会觉得我能够给他们的东西是他们需要的，但是他们能够给我的东西大过我的想象更多更多。他们都是每一个来到我面前的老师，透过很多的分享，透过很多的课程，他们教会我这个山头，这个专业里面经历的很多的风风雨雨，很多的事情。所以当你愿意当一个学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思会变简单，当你放下控制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变得很干净，于是你就比较能够看得见一部车子它坏掉了到底坏在哪里，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好到底哪里出了健康问题，整个组织里面在运作当中的步调，他的所有的节奏不协调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原因，于是你就看得懂，你就能够更清楚了。听众朋友，我觉得放下控制是领导人一个非常非常高我的训练。这个高我的训练呢，首先第一个迎向未知，第二个学习练习当学生，第三个非常非常的享受这一切来教导你的一切。一个小动物，一个风声，就像老子说的，道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事物都会教会你一些东西。当我们真的愿意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认识原来不控制的一切这么的美好。生命中绝大多数的美好都发生在所有的掌控之外哦。

放下一切的控制，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不会，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不知道、不确定，坦然地去接受自己从零开始。当我们每次都愿意当学生的时候，这个世界能够教导我们的东西真的太多太多了。当我们愿意当学生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变大了。当你想要控制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变小了。所以当我们放下控制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好多好多的契机，你就有机会、有灵感、有能力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想成。

放下自己的每一个念头，有没有可能我们可能错了？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努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现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

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的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

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可能错了，这本书是瑞典作家比约恩的作品，他带给在我们身心受到很多困境的朋友们一线的曙光，也有非常明确的方法。他说，不要相信你的每个念头，因为我们最难放下的念头，到头来往往对自己的伤害是最大的。

如果人生当中要挑选出一个最有毒的想法，最毒最毒的念头，那就是我是正确的。这个有毒的想法导致了我们跟别人产生冲突，跟你的团体组织产生了隔阂，跟亲近的人产生了裂痕。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是正确的，所以大家都要照着我的方式做事情。我是正确的，所以你们不能反对我的意见。所有觉得我是正确的这个念头，正好就是所有冲突的根源，是导致我们傲慢和视野越来越狭隘的真正的原因。然而，有没有可能我们是错的呢？当然有可能。听众朋友，也许我们是位母亲，我们是不是会让孩子知道，不管孩子做什么，我是最正确的，你的东西是不好的，对不对呢？其实在过去我有一个朋友，这蛮有趣的，他妈妈呢是位非常厉害的裁缝，然后呢这个做很多这种量身定制的大衣啊、衬衫啊或是西装套装都非常的有名。然后在我朋友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只要他自己在外面买任何一件成衣回家，都会受到他妈妈的批评。他的妈妈就会说，这个剪裁很糟糕啊，你怎么买一个弄错的东西回来还要花这么多的钱。听众朋友，其实每一个他妈妈对于他衣服的挑剔呢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个朋友呢最后很无奈的跟妈妈讲说，可是你从来不帮我做任何一件衣服，那

穿什么呢？听众朋友，我可能错了，或许有更适合你做事情的方式，或许有更适合你过日子的方法。我可能错了，或许我没有体验过你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当我们开始用这种充满谦卑跟怀疑的方式来思考我们自己的很多的念头的时候，更多更多的可能性才有可能发生，我们也不会对于某个观念或某一个现象那么的执着。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一直否定自己，这样是对的吗？是好的吗？我们不是有很多的书都是告诉自己要肯定自己吗？我觉得他在可能错了的这件事情当中呢，更多更多的说明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的方式的这种说明，就是也许我们不要总是好为人师，对不对？我们不一定要总是当老师，我们不要每一次都把自己当成那个很会的人，或者是去演一个很厉害很会的人。就像刚刚的段落当中我们分享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因为你的下属、你的员工、你的孩子正在经历这一切，我们就想要教导他，我们就想要成为一个赢家，我们要想要成为他的老师，我们有教导的这种能量跟力量，我们想要成为在他上面的生态链上面的这个生态链，所以我们就想要高过他一阶，高过他一级的想要去指导他、批评他、削弱他。所以当我们好为人师，我们不想当学生，只想当老师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演一个假装很会的人。于是有好多的事情我们就会开始欺骗自己，我们会开始催眠自己，我们讲的东西是对的，我们所有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催眠自己跟让自己僵持不下，让自己没有办法有阶梯，把自己困在一个很会的人当中，于是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演技要提高到很厉害，对不对呢？这种演技，每一个演技的提升都是造成人与人之间更大的怀疑跟冲突，因为你演得越真，演得越像，可是你讲的东西明明就是不对的，你就会错得越来越离谱，你的每一个决策就会越来越偏颇。其实所有对自己知道的一切感到骄傲，或者是对自己不知道的一切也感到神气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不见了，你的所有一切的判断就失准了。所以听众朋友，我可能错了，有时候它不是告诉我们一直不断不断的检讨自己，而是我们经常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能要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每天在讲的话，我们真的有建议别人的能力吗？我们真的懂别人正在做的事情吗？正在发生的一切，我真的有经验吗？在每一个感受的当下，你愿不愿意真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对你而言是真的很陌生的，包含你的孩子经历的一切，包含在家庭当中发生的所有一切的事情。不管这个权威对你多重要，不管这种好像角色的这种诠释对你多么的，就是在这个角色，当母亲的角色、当父亲的角色对你有多么多么的关键。好比说你没有这样子做，你的孩子就会变坏，你没有这样做，你的员工就不听话。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很多让这些事情合理存在，于是我们就继续的演下去。当我们越演越大的时候，你就开始欺骗你自己了，我们就走在一条假装的道路上，我们就会发生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意外的事件。因为当一切都不是真正的，都不是事实的时候，它到底会引来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的。走在真实的道路上，走在真诚的道路上，真诚到底要怎么样找得到呢？作者比约恩说，真诚不是一个目标，真诚本身就是一条道路。

也许你假装的一切，你演出来的一切，没有人能够检查得出来，没有人会发现得到，但是作者说你会知道的，你自己会知道的。这个世界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你走在什么样的一条道路上，而你在走的这条道路才会真正引领你体验到什么样的人生。听众朋友要记得哦，没有一条道路通向真诚，真诚本身就是道路。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夏虫不能语冰，相较于人类，昆虫的生命很短暂，相较于大峡谷大山，人类的生命很短暂。在这个宇宙当中，每一个人的时空时间感都不一样，但是昆虫不会因为它的生命短暂，它就觉得随便过过就好了。我们也不要因为自己在交汇的每一个人事物很快就会过去了，我们就觉得这一切都不重要。有时候跟我们一起平行前进的，我们会一直他看见他，一直以为他永远都在。什么时候什么人会下车，什么时候这趟车到达终点站，我们都不知道。当我们在前进的时候，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关于如何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书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在比约恩作者还俗之后呢，跟他的老婆结婚的时候，他也找到他自己真的很喜欢的女人，然后陪伴他一辈子的人。他在结婚的戒指刻印上面呢，有一段独特的文字。珠宝商呢，在帮作者刻这段文字的时候呢，曾经调侃作者说，这是所有戒指的刻字当中呢，最不浪漫的一句话。但是他到底刻了什么样的一个字呢？其实作者也在这个部分介绍了一段发生在13世纪中东的故事。他说，一位波斯的国王以传奇的智慧治理他的王国。在这个国家的百姓呢，有个人真的很想知道国王英明治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方法到底是什么。他走了很久才见到国王，最后呢，也总算得到国王的答案。这个人呢，跪在国王面前，他问国王陛下，您以公正、成功和受人赞美的方式治理国家，你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国王笑着摘下自己的戒指递给这个人，然后说，你会在这枚戒指当中找到我的秘密到底是什么。这个人呢，就把戒指的内侧对着灯光一照翻过来，随后呢，就大声地把这段话念出来。这段话就是，这一切都会过去，这也会过去。作者到底在他的婚戒当中刻上了什么样的文字呢？他也刻上了，这也会过去。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所有的一切都会跟着我们一起往前平行前进着，因为平行前进，所以你都看得到彼此，我们就会觉得彼此都没有消失的可能，对不对呢？所以包含我们的困难，包含我们的挑战，也都是平行前进着，我们就会觉得它会一直到我们老死。所以眼前的困境为什么会困住我们，就是我们觉得它会永远就在我们身边，它很永久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它是个困境，你就会非常的痛苦。有时候它就是一个暂时现象，所有东西当你真正的接受，它真的就会消失。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觉得所有一切都是合理存在的时候，它很快就对我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有一部电影叫《班杰明的奇幻旅程》，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拍摄的技巧，就是呢两个主角的人生是倒过来活的，也就是呢男主角呢是从老开始活到越来越年轻，一直到婴儿，然后女主角呢就是正常的顺序。所以在他们人生当中真正能够交汇到彼此差不多年龄、差不多世代，然后差不多彼此的美貌、年轻，所有一切的体力、所有一切的身体的状态都差不多的，只有短暂的那几年。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珍惜那几年的时间，因为过了这几年，这个男主角就会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小，一直退到青少年，然后女主角就会越来越老，直到成为这个老婆婆。在他们人生当中交汇的，他们不是平行前进的，他们交汇的就那么几年当中，于是他们过了这辈子最美丽的时光。所以听众朋友，不会所有的一切都跟着我们一起往前平行前进，有很多事件的交汇，有很多人事物的交汇，都是突然之间就闯进我们生命当中，然后它

待个一两年他就走了，待个两三年他就不见了，他就在你的生命当中驻足那五六个年头，然后他就会往他的方向奔过去，他就会结束他的生命，或者是他会从他不同的道路又岔开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切都会过去，不是一直到老死才过去。他可能一两年、一两个月、两三个礼拜他就不见了。有时候我们会不知道为什么要对一个人好，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提醒，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个人好，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可以对他好多久。

交汇的时刻好好的珍惜，当一切都过去了，其实我们真的不会留下什么，但是交汇的所有经历的这一切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这一具身体来到这个世界，其实为的就是让这个世界来教导我们，让这个宇宙来雕塑我们。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有一点小误会，好像要用自己这么小的力量去改变整个世界，去翻动搅动整个宇宙的规则？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错估了，错判了？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条生命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不需要任何一点点的证明，我们只需要好好的享受，好好的体会，好好的经历这一切丰富美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本书的每一个段落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我觉得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带给我自己真的很大很大的感触。如果每一个身心成长的训练或是课程都要经历过很大的克服或者是很大的理解，我们就会觉得它就是个道理，然后呢讲的都对，但是到底要怎么做才好呢？但是我觉得作者最特别的是他用他的生命，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所体会到的一切，所有珍贵的然后刻骨铭心的一切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时候我们觉得到底什么时候人可以真的说出祝福的话，说出真正的真实的一切，就是当我们对这一切已经没有太多这种偏执，或者是没有太多的偏爱偏疼，或是某一种我们自己执意的要的目标或是结果的时候，我们觉得所有一切反而都是很开放的视野，很开放的观念跟角度去看待眼前的事情，对不对呢？所以什么是较劲？当我们还在较劲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去面对我可能错了。当我们还在计较输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去跨越这道难题。所以听众朋友，那我们就在这条道路上啊，我们就是要汲汲营营，对不对？我们还在努力的这个每一个阶段跟过程当中，我们还不到生命最后的尽头，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言也善，对不对呢？我觉得当我们从一个更大的时空来看待眼前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空

终可能是很多人从生命的尽头，但是呢，也许你可以从一个更大的，对这个所有一切更好的、美好的。我们在三岁，我们在十岁的时候，在我们当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远大的梦想、远大的美好的图像。可是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就很少有这些感觉了。我们能够关心的都是眼前一亩三分地的事情，对不对？下周的要做的事情，然后这个月的进度目标，然后呢，这个季你要达到的 KPI 是什么，然后你要对股东交代的是什么，你要简报当中呢，你要提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能够想到的都是非常非常近，而且呢，非常逼迫人的一切。所以当我们每一天都有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时间，静静地坐在一个你觉得可以安静的角落，然后呢，把你的时空感拉大，然后去环顾眼前的这一切，环顾办公室里面的每一个人，然后呢，试着去想想他八十岁的样子、九十岁的样子，然后试着用一个九十岁的你来看待这个办公室里面发生的、眼前正在进行的所有一切，你会发现这些都好像是走马灯、跑马灯一样，它很快就会过去，它终究会过去，它始终会过去，它最后都会过去。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这一切相较于更大的这个大山大峡谷，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那你就会知道其实很多事情都在转瞬间它就离开你的手中，在转瞬间就从你的指缝中不见了，你还想要留住什么呢？当我们用更大的时空看待眼前的一切的时候，你就会释怀了。所以当我们试着去写下我们这辈子最珍惜的、最想要做的事情，当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环顾眼前的这一切，你会发现所有一切你会充满祝福。为什么？因为你会谢谢这群人陪伴你走过这一程，你会感谢这群人在这一路经历的所有事情当中呢，让你觉得不孤单，让你觉得有伴，让你觉得不寂寞，让你觉得有更大的勇气，因为反正大伙儿一起，对不对呢？所以你会更谢谢他们的存在，在你生命当中有了更鲜明的意义，而且呢，在你前进的过程当中，甚至是你更大的底气。所以听众朋友，好好珍惜你身边所有的一切。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这个世界可能很多事情都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那么可怕，或是我们告诉别人的那么的重要。有时候我们会强调它，重视它，是因为想要测试别人乖不乖，听不听话，有没有在你面前扮演出你想看见的样子。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只要它没有关乎到生死，不偷抢拐骗，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我们就要试着让它滑过去。怎么滑呢？得饶人处且饶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自己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管理自己的注意力真的很重要，也就是呢，其实不管任何时刻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什么样的地方，但是要转移注意力真的很难。我自己有学到一些好方法，我觉得呢，要找到一个真的能量比你更强，然后比你更稳定的人，你就站到他的身边去，不管是跟着他做事，或者是学习他做事，或者是寻求他对于你的帮助。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老师，他不会让你觉得自己很糟糕，他会让你心定，对不对呢？你的心定下来，这件事情是一个更大更大的能量的包围。心定的时候呢，这个人他就会非常成功的转移你的注意力，那你会感觉呢，你的注意力会放在一个更值得学习，或者是更相信自己的某一个定点上面。比如说这个老师，他并不会教导你你有哪里不对哪里不好，他反而会挑出你的优点，让你更有信心的去完成很多你缺点里面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是呢，他会强化更美好的，可以看得见的，可显而易见的一切。

前，他在显化这件事情上面呢是非常非常擅长、非常拿手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所以呢，他会把你的注意力引到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他不会觉得这种注意力本身一定要放在他多厉害，对不对？就这个老师多厉害或是什么。很奇怪，我们跟这种人相处的时候，你的所有的这种专注都会在一种很自然、很舒服

里面提醒大家的。最后呢，我还想要就是分享，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作者最后提到的就是原谅这件事情，其实原谅很多的书都在讲，包含我们身边的人，就是说、你要懂得原谅，对不对？在你的婚姻关系出问题的时候，你要懂得原谅；当你被背叛的时候，你要懂得原谅。到底原谅要怎么懂呢？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懂？其实过去我曾经有一个经验哦，就是我从来不吃香草以外的冰淇淋，就是白色以外的冰淇淋，只要有颜色的我都不吃。那我到了国外呢，遇到一个日本同学，那这个日本同学呢就知道我这件事，有一次我去他家做客，他就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冰淇淋，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只吃白色的冰淇淋，他就笑了一下，他不会告诉我说其他冰淇淋有多好吃，他只会告诉我说，天哪，那你一定不知道真正冰淇淋的滋味是什么，你一定没有从这个其他的冰淇淋身上得到好处过，你试试看，试着去得到它的好处，你就会一辈子难忘。我记得那时候我吃到一个真的纯的巧克力冰淇淋，我真的吃到第一口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我错过了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事情。听众朋友，我们没有从这个事情本身得到好处，我们就不容易在这个事情当中找到着力点。所以如果你没有从原谅得到好处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原谅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当中真的得到自己的好的地方，自己的优点，自己的好处，自己的获利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事情好在哪里。就像投资房子，就像做很多事情的投资，人事的投资也是。所以原谅，你从原谅当中要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你要很清楚。如果原谅可以保护你自己的心，这是作者提到的，因为原谅真的可以好好的让你的心脏，对不对？让你的所有的呼吸系统，它会保护你的心。就像很多忧郁症的人，很多人都会鼓励忧郁的患者要走出来面向阳光，可是其实忧郁症的人他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因为他的大脑受伤了，对不对？他要走出来，要练习做什么，做简单的事情。所以当你有忧郁的倾向或是忧郁困扰着你的时候，那个当下我们就要放下所有复杂的一切，烧脑的一切，练习简单的过生活，简单的完成很多简单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从简单当中获得一种修复的能力，大脑修复的能力，你的忧郁就会好转。当我们从原谅当中得到一种，你会发现原谅之后自己好过很多，对不对？自己的起伏就不大了，然后呢自己伤心的这个比例变低了。当你发现这些好处的时候，你就能够原谅了。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作者有一个很棒的逻辑，这个逻辑呢可能真的要经过很多很多的修炼才能够体会得出来，然后他今天告诉我们了，我们有没有办法从原谅当中得到好处？那个好处就是，其实我们可以保护到自己，我们可以让自己复原，我们可以让自己很多很多的面向恢复。恢复了，人就变漂亮了，人就变美了，人就变松了，你就松绑了。很多的信念都是限制性的信念，它绑住了我们，它以为我们只能够活在小小的范围里面，活在小小的认知里面。听众朋友，放开来活，当我们承认自己可能错了，你才能够真正的放开来活一次真正的自己。希望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所有听众朋友不是只有检讨自己，我们真的要开阔的去看待我们的人生，这一片未知的海洋到底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体验呢？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好多意外，我们总是意外地接受到老天爷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是惩罚，不管是奖赏或者是惩罚，它都是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他也许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经历过这一切，我们都会变得更不一样。

也许你体会过成功，也许你失去过健康，不管任何一个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们带来这里，是什么样的一条路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看清楚了，看透彻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了。

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刻。当下的力量有这么的大，它让你清除过去所有在你身上产生的一切的重担。你要记得，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在未来你必须要飞起来。过去只能够留下刻痕，不应该再给自己过多的重量。

把所有想要的一切暂时先放下，让自己毫无目的的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你接下来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简单的走过去，你会变得很有力量。当我们自己变得强壮了，变得坚强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知道眼前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了。每一个成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蜕变的很重要的环境跟机会，在这个时刻让自己变成一个凤凰，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这种温度能够温暖你的心，也能够温暖你的世界，你的生命。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3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地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走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有心难见鬼。

灵欢乐，心平安。

有安排。云的消失不代表离开，会化成大雨。

0: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5: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8: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 90.9，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 Go Radio FM 104.3，当然还有我们宜兰罗东隔周的重播，同样是在周六的晚上11点钟，在 Love Radio FM 90.3，要陪。

你一起来做梦。那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拿起手机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我们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当然也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里面找到青春打勾勾节目就可以咯。那如果你使用的是笔电或者是家中的电脑的话，你也可以上官网，官网上面可以收听到所有的频道，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些时间点的里面。那如果不是在我说的时间点里面，也就是不是节目播出的时间的话，你就到节目精华区，你就可以随选随听，跟 podcast 一样的方便。当然你还可以偷听到我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家庭保健室哦。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上个礼拜周末啊，我非常非常的兴奋哈，因为呢有机会前进到台中啊，去听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这个音乐剧哦，也是非常的经典的传奇音乐剧，叫做 Company， 好，就是伴侣伙伴的啊、哦，这样子的，应该是翻成伴侣会比较好吧 ？Company 应该不用再翻了哈、哦，那当然它也有公司的意思哈、哦，就是结伙啊哈、哦，就是他们一起的意思。那这个 Company 呢，其实是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音乐剧哈。那这个是 Stephen Sondheim 的音乐剧哈，他的百老汇的卡司。那这一次很难得到台湾台中歌剧院台演出，而且刚好遇到台风天嘛，所以只有一场的时间哈。那一天的时间，然后演出三场，那里面非常非常精彩。我看的时候也看完了之后也觉得哇，非常的惊奇，而且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实在太厉害了哈，所以就觉得哇，意犹未尽。我真的整个礼拜我都在想，上个周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如此的疯狂哈，然后会这么的好听。然后呢，我跟我的妻子呢，因为还要带小孩，所以还要分开，两个人是看不同场次的。哇，但是真的好厉害，好好听哦哈。然后就在那个一天之内哈，往返台中哈，早上6点就出发哈。那所以呢，有时候很好的一个表演演出呢，真的是值得我们在这样子奔波哈，然后你还是很享受，然后回来之后还是一直听到 Bobby Bobby 好，就是里面的主题曲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这个原声带哈，这个百老汇的卡司的Company 的原声带哈，这个 Stephen Sondheim 的作品啊 ，Company 里面的这一首 Being Alive 非常经典的歌曲哦。那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要来跟大家聊的是，那台中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今天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先来听 Stephen Sondheim 的这一首 Being Alive， 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来自 Stephen Sondheim 经典的百老汇作品 Company 里面的这一首 Being Alive 是非常好听而且很震撼哦。然后这一次我们当然不是听这个原版的，因为它已经不在了嘛。好，那我们听的这个由台湾非常厉害的音乐剧演员来重新诠释，然后舞台灯光效果都非常令人震惊哦，希望还有机会可以再看到哦，绝对值得，值得满座，值得他再次的演出哦。但是要凑齐这些厉害的人其实很不容易哦，大概需要十几个非常优秀的音乐剧的演员。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台中到底有什么好玩，我当然要私心先分享一下这个台中歌剧院啦齁，这个不管是建筑还有里面的咖啡厅，然后上面有这个书店齁，这种很厉害的图文书的书店齁，非常有趣，那整个结构栽在里面都让人家觉得就是一个艺术的殿堂。那附近呢也有百货公司可以逛齁，然后那个区块其实都走起来都非常非常舒服齁。但是呢台中还是有超人气景点，有哪些呢？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根据网友们的票选齁，第十名呢是这个不在话下啦齁，但是我们呢基督徒，身为基督徒我们可能不会去逛，就是这个大甲镇澜宫啦齁。其实它算是这个拥有超过百年历史，那台湾知道有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妈祖的文化齁，那所以台中的这个是第十名啦齁。那第九名就很值得说一下啦，国立台湾美术馆齁，这是直接隶属于国家的一级的这个美术馆齁，全台唯一的齁，当然通常都是市立美术馆嘛齁，所以这个国家级的美术馆呢，大概这个台中国立台湾美术馆是唯一的齁，在台中市的西区大概有十公顷这么大齁，那它的外面呢是那种天然石片的感觉，我也很喜欢这个美术馆齁，然后它有儿童馆，然后还有很多

这种结合了这个 VR 艺廊的也是台湾首创的哦，好，有这个 5G 技术的 U108 Space 哈，沉浸式展演空间，所以有很多互动式的展演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特别，大家也可以前进到国立台湾美术馆。那我觉得它的特色也是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然后前面有个草坪，然后美术馆旁边有很多特色料理哈，很多人应该会很喜欢不同的这种特色料理啦。好，那馆内典藏还有研究展示台湾现代还有当代艺术的作品为主哈，大概有20000件的艺术作品哦，所以有很多的游客都会去哈。那馆外其实我刚刚说有一大片草坪的，就规划了很多大型的这种雕塑，跟我去当然很难相提并论，但是跟我去箱根的这个森美术馆哈，雕刻之森美术馆，我觉得是有这种感受啦。因为雕刻之森美术馆里面有一个毕卡索的展馆哈，那其他外面就是很多雕塑的作品。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超小型的哈，这个台湾美术馆呢，就是国立台湾美术馆，就是一个超小型的这个雕刻之森呐哈。那我刚刚说的，它的儿童馆其实很棒哈，有专门为4到12岁打造的台湾儿童艺术基地，还有艺术图书中心了哈。所以我的孩子去那边呢，就可以待在那个都有绘本的一个艺术中心里面呢，就可以在那边待上一个下午哈。所以这种寓教于乐的互动方式，就可以带领小朋友也更多的认识艺术品了。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个坐落在台中市西区的国立台湾美术馆哈。那这些其实都还蛮方便可以到达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台中歌剧院哈，还有这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其实都在交通非常，现在台中的交通其实也好方便哦哈。有时候我就想说，其实我不用一定要自己开车下去啊，我坐高铁啊，然后到当地啊，我就可以坐公车啊哈，到处跑了哈，其实都是很不错的选择，然后吃东西也很方便了哈，所以到台中到底要去哪里，其实可以好好的来查一下哈，可以来查一下，可以好好的玩台中。再听一首歌吧，来自杨奇煜的《要去哪里》。

要去哪里，因为有你一直的陪伴，才让我更有勇气到我想要去的地方。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台中的十大景点，接下来是第八名了哈。第八名呢是一个户外的景点，总不会每次好不容易离开台北市哈这个都会，然后去到别的地方又是逛百货公司啊，逛这个诚品书店啊，对不对？总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哈。所以第八名大家所选择的是文心森林公园哈。这个文心森林公园非常大哦，它大概有 8.8 公顷的这样的空间哈。那很多的市民呢其实休闲放松的重要去处就会来这里哈。那很少见的这种大型生态绿地，有丰富的植栽、宽阔的草坪，还有完善的休闲步道哦哈。所以如果你可以在里面散步啊、慢跑、野餐啊，带孩子在那里放风筝，都是非常棒的一段时光哦哈。所以很多都是这种家庭的客群啦。好，然后呢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这种户外的环形剧场，可以容纳 1.5 万名的观众哦，所以常常有人会在这里办这种户外的演出，比如说多届的这个台中的这个中台湾元宵灯会就是在这里啦，还有摇滚台中乐团节等等的这种指标性的活动呢，还有这个Lady Gaga 都曾经在这个文心森林公园里面演出哦，好，所以可以见证到无数的精彩演出哈。那公园也累积了很高的知名度跟话题声量啦哈。那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儿童游乐设施哈，比如说这种毛孩的运动大草坪，不只是小朋友哦，还有毛孩、猫小孩的哈，宠物的哈，那可以在这边自由的奔跑活动空间啊哈。然后呢还有这个因为他们是宠物友善嘛哈，所以他们也曾经办过这种黄金猎犬的聚会哈，亚洲规模最大的黄金猎犬的聚会哈，吸引了你猜有多少只？350只的黄金猎犬齐聚一堂，你看整个草地上是不是黄澄澄的一片？是不是呢？好，那这个公园里面除了这个宠物友善之外啊，好，那当然。大家如果有要去的话，还是要把这个动物的排泄物啊清理干净了哈。那它里面也有很多这种小朋友可以玩的哈，其实都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哈。这个也是在都会的中间啦哈，在都会中间，文心森林公园。好，第七名。

是我们的武林农场，欸，武林农场也是可以露营的哈，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哈。它的海拔大概是1,740公尺哈到2,599公尺之间了哈。那全年平均气温大概15度，是不是非常凉爽宜人，非常舒服，对不对？哦，所以武林农场呢也是大家很喜欢去的这种避暑胜地了哈。那园区里面呢四季分明，春天呢就是有这个粉红樱花啦，然后夏天只很有这个绣球花季哈，所以春夏都可以去。那秋天就是这个枫红啦，冬天则是这种如果运气好的话才会有雪景可以看啦齁。不过呢我真的觉得武林农场是四季都会有不同的这种自然风情啦齁。那樱花季当然是大家最喜欢去看的齁，这种如诗如画非常浪漫的感觉齁，很多人都是特地去赏樱花的齁。那全台网友如果要票选，武林农场绝对是赏樱圣地啦齁。那这个武林农场其实地势比较封闭齁，所以它的溪流也非常非常的干净哦齁，就很像世外桃源一样。然后晚上啊，很多人不知道晚上武林农场其实也没有什么光害，所以如果天气好的话你真的就是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哈。所以很多摄影爱好者也是会前进到武林农场去拍星星哈，或者去观星迷呢也会去那边的山上去找到秘境可以来看星星。现在园区内有很完善的这个露营区了齁，然后也有森林步道齁，所以你们就可以放慢步调在里面走来走去呢，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齁。那其实它声量最高的时候真的就是樱花季跟这个枫叶枫红的时候，会出现很多人在那边打卡，是他们最热闹的时候哦。再来听一首来自戴佩妮的闹剧。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我上礼拜台风天过后呢前进到台中去了，就忽然想台中到底有什么好玩的，网友心中怎么看呢？但我心中的第一名是台中歌剧院嘛，因为我去看了这个 Stephen Sondheim 的Company， 真的超级好看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到底在台中有哪些热门的景点是网友讨论度非常高的呢？第六名来到了梧栖观光渔港。梧栖呢，我一直觉得它名字很有趣哈。梧栖，哇，我太太的意思，不是啦，都要加木字旁啦哈。那因为我太太刚好就是台中梧栖人哈，所以呢，我们常常呢就会前进到那边哈，那边有这个霸丸哈。台中没想到吧，梧栖有霸丸。不过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大家最喜欢的是这个观光渔港哈，梧栖观光渔港哈，很多人说台中海线，如果你走海线，一定要去这个梧栖观光渔港哈，因为中部人常去这里买新鲜的海产哈，像我的丈母娘啊，我太太他们都还蛮喜欢吃海鲜的哈，就是儿女们就会带他们到这边去吃海鲜哈，也是全台最大的渔获直销中心哦，有上百个摊位都是很捞啦哈，现捞的这个渔获哈，所以会有生鱼片啊、生猛海鲜啊，一次就可以买齐了，而且周边有很多餐厅都是可以待客料理，所以呢可以享受这种零时差的美味，你说是不是非常棒呢哈，所以呢大家都很喜欢，而且不只是海鲜哦，还有烤鱿鱼、炸海马吉、天珠贝酥等等的哈，各式的海味小点也非常一应俱全了。好，那他现在呢园区其实持续整个渔港就是要走观光的路线嘛，好，所以就有观海区啦、野餐区啊、放风筝区等等的，还有沙滩排球区哦，还有体能区，你看是不是很酷，而且他们盖了那个地中海式，你就想到就会知道什么蓝色白色、蓝天白云的感觉哈，还有栩栩如生的这种海洋生物的 3D 彩绘墙哈，所以大家赶快要去看一看，不然你听文贤在节目当中讲了，你不太会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哈，但是非常值得去。如果你也喜欢吃海鲜的话呢，在那边待上一整天是没有问题的哦。好，接下来第五个也是在附近的高美湿地。哇，高美湿地呢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湿地资源哈，生态资源哈，有大量的鱼量啊、蟹类，还有无脊椎动物哈，那也是国内非常少见几处这个雁鸭集体。

繁殖地之区哈，所以呢，到了这个秋冬，就是候鸟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时期啦哈，就是黑面琵鹭啦、黑嘴鸥啊等等的哈，唐白鹭啊哈等等都会在这边驻足哦，所以很多这个赏鸟高手哈、爱鸟人士呢，就会在这个高美湿地这边来一起来赏鸟哈，很多人都来朝圣的，所以高美湿地呢。除了这个生态非常文明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厉害的，很多人都要去打卡的，就是天空之镜。你是不是也曾经在这边跟夕阳一起拍照呢？哈、哦，这个退潮的时候，平静的这个浅滩就会变成一个明镜哈、哦，然后映照着这个橘红色的晚霞、天光、云彩啊、哦，那倒影跟真实哈、哦，如梦似幻的，到底哪边是真，哪边是假啊、哦？非常有很多人喜欢哈、哦，网络上很多人喜欢拍这个风景哈、哦，连日本旅游网站都选这个高美湿地为此生必游之地啦齁。那很多人就会问啊，因为自己你知道家里附近的这种景点都会问，很多人都说大家到底去高美湿地都在干嘛啦齁，你就是因为你住太近了嘛齁，高美湿地黄昏很美，要算好时间去齁，不然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我到底在干嘛齁。好，那当然交通比较没有那么方便啦齁，然后一定要没有风的时候加上退潮才会是天空之镜哦齁，不然就会这春水一骤哈就不会反射出来了，好，所以这个也是时间点上面还有运气都要算好的咯。好，再来听一首歌吧，柯志堂的 Assign， 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柯志堂的 Assign。 今天在节目当中，文贤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台中到底哪里好玩，因为我才刚从台中回来，当然就不会想说台北有的然后去台中还是逛一样的，但是现在台中其实也蛮都会的哈。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地方呢，就是文青必去了草悟道。草悟道呢，草就是小草的草，悟就是悟空的悟，领悟的领悟的悟是这个悟吗？好，心字旁在一个无哈，道呢就是道路的道哈。这个草悟道呢，可以很容易的去感受到台中这个城市的魅力了哈。因为这个地方呢，草悟道其实就是连接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的都市绿带哈。整个艺文场上广整个艺文场馆还有特色商场还有文创聚落都把它串联在一起。一路上呢，你会经过市民广场啦，晴美的诚品绿园道啦，审计青春啦，好，然后 Park 2草悟道广场等人气的地标，好，一路上都是绿树成荫，草地辽阔，林荫间还有很多的这个休息的座位啦，好，所以很多的情侣在那边谈恋爱聊天啊，亲子一起在那边享受整个城市的慢活时光。不得不说这一区真的规划的非常好，而且很舒服，连我的老板都很想要去这边置产哈，就是非常好的一块地方啦哈。那而且很多的这个常常会有市集，好，在假日去的时候会有市集，文创市集啊，一些展览啊，甚至还有街头艺人会在这一带来演出，因为它有绿荫嘛，好，对，有点像哪里啊？有点像日本，如果你去日本的话，你会去一个公园，哈，叫做上野，好，上野恩赐公园。那边就是也会有很多文创，然后有很多市集，然后旁边就是国立美术馆，然后上野动物园哈，就是那一区的那个感受，对，就是很大，然后里面有湖，然后有你要逛动物园也可以，然后东京艺大就在旁边，你看又有学校啊，然后呢腹地又很广大，然后又很舒服，然后要博物馆也有，那边旁边有两三个西洋美术馆啊，东京美术馆啊，然后各样的美术馆都在那边哈，然后科学馆啊、博物馆等等的哈，所以都围着这个上野恩赐公园旁边哈，所以草悟道大概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去哈。那你说晚上可以去吗？当然可以哈，夜幕低垂之际呢，那个商场才会更亮起来啊，餐厅也就开始营业啦，还有霓虹的光影啊，这种时尚跟浪漫的结合的都会去哈，所以晚上也去走一走也是非常不错的哦哈，所以旁边都有商圈，所以你不用担心没有地方逛哈，所以草悟道就

成为台中市城市的绿肺了，更成为休闲艺文生活风格的人气圣地，所以排在第四名。哇，还有什么更厉害，在前三名呢？第三名就是我们的力宝乐园了。如果你走二高，你走高速公路过去啊，要校加的道，一定会遇到力宝乐园的摩天轮啦，所以呢，力宝乐园可以住宿，可以购物，好，还有乐园可以玩。

要设施天空之梦的摩天轮，所以就是陆海空，对不对？那力宝购物中心有国际级的赛车场，还有特色饭店，所以呢，很多家庭都是一个假日就是，在力宝乐园就度过了两天一夜，非常美好的。美好的一个假期了，好，所以力宝乐园应该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吧？好，那因为呢，我本人比较没有那么喜欢游乐园啦，好，所以呢，就还没有带我小孩去玩过，哈，只不过呢，下次可以来尝试看看，等我玩回来再跟大家介绍啦。来听这首来自艾怡良的《那时有你》，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爱一良，那时有你，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台中到底哪里好玩，第二名来喽，拥有台中之肺美誉的中央公园，它多大呢？ 67.34 公顷，是大安森林公园的三倍多哦，也是全台最大的都会区公园哦，里面有上万棵的树木哦，宽阔的草地，然后呢有非常舒服的休息空间，不管你要散步、慢跑、骑自行车也都非常棒齁。那里面呢还有这种智慧型路灯感测器哦，12感官的设施，透过视觉、听觉、触觉不同感官，可以来用不同的方式探索这个公园哦，还有彩虹迷宫、好天空穹苍、苍顶等等的各式各样艺术感的造型设计哈，这个让大家可以去打卡啦哈。那大家很喜欢这个飞行美乐地游乐场啊，飞碟溜滑梯等等的啊，还有360度的离心荡秋千哈，很多人也都非常非常喜欢。那它声量最高是什么时候？当然是今年三月多的那个中台湾元宵灯会，就是在中央公园登场了哈。所以这个那时候是用 Lulumi 啦哈，这个童话世界的光影展演呢，吸引了很多的民众去赏灯拍照哈，也让这个台中公园的热度再大大的提升。接下来最后是要第一名嘞，我觉得你可能会没有想到这个场地，然后这个地方居然是台中大家讨论度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不过自然科学博物馆真的在台湾比较少，对不对？好，你要去哪里找到自然科学博物馆呢？好，那但大家讨论这么多，你知道其实它只是赢了一点点啦，第二名台中中央公园跟第三名的力宝乐园呢，大概就是数百笔的这种差距，就是讨论度啊。好，所以呢其实前三名都竞争非常激烈。好，那其实它是台湾第一座的科学博物馆，所以里面有生命科学厅、地球环境厅，还有人类文化厅，然后有植物园、太空剧场、科学中心等多元的展区，所以它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标本，然后专业策展的内容，还有互动的展示，所以很多人喜欢科学，各式各样的科学都可以在这个展场里面去找到啊，所以不管是亲子家庭啊，或是真的要去探索自然的这种旅客，或是做研究的，好带孩子做科展的这种，都能够在这里是收获满满的。好，那科博馆最厉害的，其实我小时候就觉得超级厉害的，就是一个生命科学厅的一楼那个高达7公尺的机械恐龙，而且它会随着灯光啊音效来摆动身躯，然后发出那个震撼的吼声哈，仿佛瞬间带领游客呢能够穿越时空，回到恐龙称霸地球的远古时代了哈。然后还有呢，全台首座圆顶式的太空剧场，直径23公尺的半球形荧幕，你有去玩过吗？我有去做过，头超晕的。如果你真的很容易晕车，然后或者是你不习惯戴那个 3D 眼镜的话呢，真的还蛮容易晕的哦。所以呢，你要想一想哦。不过孩子们都玩得很开心啦哈，所以这种就是会好像把自己丢到这种浩瀚的宇宙当中了哈。那其实他现在越来越多这种科学中心，就越来越多会有这种互动式的实验。

验装置，所以呢让小朋友都可以亲自的操作哈，来学习自然科学的知识，所以会有教育性、娱乐性跟互动性了哈。那很多人都说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就是他定期，如果他有去台中的话，他就会先看一下到底他现在有什么展览，有什么活动啊、哦，所以很多人会上网先查一查，自然他在网络上的讨论度就会越来越高咯。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超强十大观光景点在台中。好，我心中的第一名还是台中歌剧院，当然如果你没有要看表演的话，就会不知道在里面就是逛一逛的话，就是可能附近的星光三月啊、原百啊或是成品啊，你会比较喜欢啦。好，但是本身如果你很喜欢建筑的话，台中歌剧院你一定此生一定要去过好吗？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所说的自然科学博物馆，然后中央公园，还有全台唯一的国立台湾美术馆。好，喜欢吃东西的无期观光渔港，晚上去武林农场看星星，春天的时候去赏樱花，哈，还有各式的活动等着你哦。中央公园跟森林公园都别忘记咯。我们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向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

0: 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诗篇八十五篇八节，经上说，我要听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

0: 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Go Radio。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有位牧师每个主日都讲相同的道，当大家开始抱怨的时候，他就会对会众说，当你们把这篇道落实在行动上时，我就讲新的道。牧师的话使我想起使徒雅各曾说的，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

听到，基督徒就是要把所知道的在生活中表现出来。麦克鲍汉有一次在英国举行的圣经会议上讲道，他说，雅各要你们有一个圣洁的信仰，也要有实际的行动。麦克指出，一些人虽然参与教会活动，而且按时奉献，但是却从来不关心别人。他说，世人称这样的人是伪善者。世人绝对不会被我们空洞的言辞所欺骗。雅各说，我们只不过是愚弄了自己罢了。当我们的信仰落实到服侍他人的时候，才是圣洁没有玷污的。有些基督徒活在世上，只是成为一群不做坏事的公民，因为他们只是听到而已。但是有美好见证的人，乃是听到之后将它付诸行动。让我们不仅知道上帝说些什么，还要把它行出来。除非你把真理行出来，否则你并不真的明白真理。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一个发生了饥荒的城市，有一位开面包店的师傅把城里最穷的几十个孩子聚在一起，然后拿出了一个装香喷喷面包的篮子，对他们说：
1: 你们一人拿一个篮子里的面包，在这个城市经济还没有复苏之前，每天都可以来拿一个。
0: 老板才讲完话，这群饥饿的孩子立刻一窝蜂地涌上来，围着篮子互相推挤，又大声地叫嚷，因为每个人都想拿到篮子里最大的面包。然而，这群孩子拿到面包以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向这位好心的面包师傅说声谢谢，就一哄而散了。这时候，有一个叫做伊娃的小女孩，她没有像大家一样争着抢大面包，她只是静静地站在人群外面，等别的孩子都拿到了以后，才把篮子里剩下的最小的面包拿起来。她还向面包师傅说谢谢，亲吻师傅的手才离开。第二天，面包师傅照例把装着面包的篮子放在孩子们面前，其他的孩子也依旧争着拿面包。那个害羞可怜的伊娃只得到一个比昨天还小的面包。没想到当他回去以后，妈妈切开面包，却发现里面有好多崭新的发亮的银钱掉了出来。妈妈惊讶地说：伊娃，赶快把钱送回去，一定是师傅揉面的时候不小心揉进去的，快去快去。当伊娃回到了面包店，把妈妈的话告诉面包师傅的时候，师傅却露出了慈爱的笑容说：
1: 孩子，是我故意把银钱放到小面包里的，这是我给你的奖励，愿你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回家去吧，告诉妈妈这些钱是你的了。
0: 小女孩伊娃激动地跑回家，告诉妈妈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这是伊娃的感恩之心得到的回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也为所得到的每样东西献上感恩吧，对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说声谢谢你。长存感恩的心，能让我们活得更喜乐更丰盛。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就说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这个有一天指的应该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礼拜二。如果说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这三种人就是当时犹太公会的主要成员，而且这里的三个字原文都是复数，所以是夯不啷当一大堆人呢，都上前来问耶稣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这样的洁净圣殿。那对于这种硬着心故意不认识主的人，耶稣不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第三节耶稣就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意思说主耶稣和施洗约翰的权柄来源都是相同的，就是那个从天上从神那里来的。第五节这些人就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要说你们为什么不信约翰呢？那我们若说从人间来，百姓就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百姓都是信约翰是先知的。所以看到吗，他们不是要讨论出正确的答案，只是商量要怎么样回答才对他们有利。第七节，于是他们就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第八节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注意啊，他不是说我也不知道，乃是说我也不告诉你们。他们选择不以诚实面对问题，所以他们就得不着答复。于是九到十八节耶稣就讲了一个凶恶园户的比喻，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收成的时候，园主就打发仆人去收那个当纳的果子，不料园户们却是打了那个仆人，叫他空手回去，然后再派一个去又打了，并且还凌辱他，然后又派第三个去，他们甚至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总之就不肯交出果子。那刚刚的那些宗教领袖们都是熟悉旧约圣经的，葡萄园代表以色列，这是从诗篇八十篇、以赛亚书第五章还有众先知所习用的一个表号，所以他们都能够了解耶稣说的有人那个园主啊，就是指神，而园户就是指他们这一些宗教领袖。历史上他们就是这样一再的杀害神差遣来的先知。另外针对他们刚刚质问的权柄问题，耶稣很含蓄的在这里用一个租这个字，就提醒他们只是园户，并没有真正的权柄。十三节园主就说，这次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会尊敬他，可是不料他们连那个儿子也杀了。然后十五节耶稣就问，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十六节他自己回答自己说，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那意思就是要托付给那些能够结果子的百姓，也就是指教会。然后路加在这里好有意思的将镜头一转呢，让他的听众都来惊呼一声说，啊，这是万不可的。这就表示那些听众听得有多么的投入。然后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请参考诗篇118篇第22节。这里的石头是指主耶稣，主被犹太教的领袖们弃绝，而神却叫他死而复活，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用以建造教会。然后十八节继续他在说，对于拒绝主耶稣的那些犹太领袖啊，主耶稣将要成为他们

角的石头以及敌人的磐石，要把他们砸得稀烂。十九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住耶稣，只是又惧怕百姓，于是他们就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然后二十一节，记那些奸细的那种巧言令色的小人嘴脸呢，真是生动。然后二十二节，立刻又变脸，就丢出一个奸诈而且凶险的问题，说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哎，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难问题啊！因为主耶稣如果说可以，那对大批的犹太群众来说，他就是汉奸或者说犹奸呢，而且会得罪激进的愤锐党人。而如果回答说不可以，那他们就会去向罗马巡抚来控告他谋反。可是你看耶稣怎么回答？二十三节，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个银钱是罗马人用来付税的银币，有许多种款式，但是都刻有那个该撒提比流的头像。耶稣就问他们说：“这个像和上面的名号是谁的？”那他们说：“是该撒的。”二十五节，重要的话，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哎呀，这真是太有智慧的话语了。二十六节说：“那些奸细都哑口无言，而且也稀奇他的应对智慧。”但是紧接着，撒都该人又来挑战了。二十七节清楚说，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有复活这件事的，所以他们用七个兄弟先后娶了同一个妇人，那么复活以后他算是谁的妻子呢？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来刁难耶稣。而耶稣的回答指出了重要的关于复活的真理，就是复活以后的人不娶也不嫁，乃是像天使一样。哎，注意，他不是说人死了以后就变成了天使，而是说他们像天使一样的有一个属灵的身体。嫁跟娶是这世界的事，它不会延续到复活以后的那世界。并且他还引用了摩西荆棘篇，这就是指出埃及记三章二到四节前后那个神在荆棘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那一段经文，说神对摩西介绍自己的时候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就证明三十八节好重要的真理，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这从根本导正了他们对来世的错误认知，以至于有几个文士也都忍不住称赞说：“夫子，你说得好。”于是他们以后就不敢再问他什么了，而是主耶稣主动地提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然后就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这个主是指耶和华神，而我主是指基督。44节，耶稣问说：“大卫既然称基督为主，那基督怎么会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个基督从人来说是大卫的子孙，可是他也是神，所以大卫也称他为主。也就是说，基督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哎呀，这个真是发人之所未发，百姓听得好津津有味。而45到47节，耶稣却又对门徒发出警告，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的那种虚伪作风，他们喜欢穿着长衣到处走动，这个长衣就指绅士阶级的标志。然后他们又喜欢坐会堂的高位，可是暗中呢却侵吞寡妇的家产，又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虚有其表的宗教人士将要受更重的刑罚。于是我们看见从犹太公会人士、撒都该人、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也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城中所有的贵族当权派，都对耶稣越来越充满仇恨。
而耶稣专注

本章让我们看见耶稣被来自各种势力的族群所质问挑战。那我们除了如常的来默想第一耶稣侍奉的特征，那在第二大点呢，我们改为来思想这一些不信者的特征。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我们看见起码有一，不必生死为局，避免的避以及危险的局面那两个字，就是我们看见本章中一波一波靠近耶稣来的那些宗教高层人士都是充满杀机而且狡猾诡诈的，他比凶恶圆户的比喻中间的那些圆户们是居心更加的凶恶叵测。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耶稣是兵来将挡啊，好像气定神闲，他连着运用反问法，这是第三节，比喻法就是葡萄园租给园户的比喻那些啊，然后还有实物示范，就是24节，你看他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那个用实物来展

解，以及他还用了演绎法，那就是34到35节，说从这个世界演绎出那个世界的情况等等的各种演示教学法，他一一的回答，不但毫无惧怕或者急躁的情绪，甚至还智慧超凡，连敌手都称赞他好，这是39节啊。这一切都是直因于耶稣早就已经深知到这一切，对于那个将要钉十字架，他是了然于胸，而仍然定义向耶路撒冷，这是9章51节，他就下定的决心，他定义要受难，而且受死。我们俗话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我们的主耶稣是明知前路是死，但是偏向死路行。而且最宝贵的是，在这个接连不断的攻击问难之中，耶稣完全不受搅扰，总是一回答完问题，他就回头继续教导百姓。你看第1节、第9节、第41节还有45节，而且他知道时日不多，所以他都集中讲最重要的事，例如讲他是原主的爱子，将要被凶恶的原户杀害，但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9到18节。还有他要讲基督既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又称他为主，因为基督兼具神人二性，他又是神又是人。所有这些最重要的真理，他都不必生死耳提面命。然后第二小点，耶稣侍奉的特征还有一个是要分圣俗功能，就是25节那个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真是说出了我们与神的国度和与地上的国度之间的关系。他略过了一切的政策、政党、不同的行政和治国之道上面的各样的意见，而宣告了一个放诸天下、历世历代皆准的原则，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权的统治下，就受那个政权的政治、国防、司法、财政等等各方面的保护，而且也从其中蒙受利益，所以等于我们就欠了这一个政权的债。所以耶稣用的字眼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是归还，是回报，而不是如22节他们问问题的时候说的那个纳税给该撒，那个纳税是有捐出的意思。所以耶稣所指出的是纳税并不是乐捐或者送礼，乃是还债。所以交税是我们国民应尽的义务，这就是罗马书13章所说的，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等等，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但是另外一方面，人的生命是属神的，荣耀也是属神的，一切的权柄也都是由神而来的，所以神的物当归给神。那么万一我们所住的这个地上政权的权柄越过了界限，侵犯到更高的那个属天的权柄的时候，那么我们神国的子民便要如《使徒行传》5章29节所说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属神的物就归给神，不要与属世的制度和价值观相混淆，这是耶稣亲口为我们立下的一个政教以及圣俗区隔的重要观念，它的含义多么的深刻，求主帮助我们，圣的就归圣，俗的就归俗，能够拿捏分寸得当。第三小点，本章的耶稣还有一个特征，是他为我们厘清了复活的真相，就是如同前面第16章财主与拉撒路的那个故事为我们揭开了死后世界的一角，那本章也为我们揭开了复活的一个小角，
就是35到36节所说的那个从死里复活的人。

也不娶也不嫁。然后说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就是他们已经得着了永生，是不是？他们是永远活着，不再死了。那么他们的身体呢，就将是如这里说的，和天使一样，就是我们将会有一个与天使一样的一个灵性的身体，没有生老病死或者斑点瑕疵、伤疤肿瘤等等。神会把我们保留在我们人生中最美的那一刻，而因为那个时候是也不娶也不嫁，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人际关系，例如夫妻啊、亲子啊、恋人啊、祖孙师生等等，必定都会被宝血洗净，彻底更新了。那个时候我们仍然彼此都认识，但是不再是爱恨纠缠的，乃是我们都一起喜乐赞美神。而且这里说我们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哎呀，多么尊荣的一个身份，因此必然也就有着一个多么清澈的人际关系，或者不叫人际而叫灵际关系了，赞美主。这一节这么宝贵的第36节，这是路加独有的记载，我们真是感谢耶稣，也感谢路加，使我们对于死里复活以后的我们的灵性身体和灵际关系留下了一线亮光，赞美主。第二大点，不信者的特征。从本章这些不断来质问耶稣的人，我们看见他们的特征，第一，既不信神又惧怕人，就是从一到八节这一段来看。你看他们来质问耶稣是仗着谁的权柄洁净圣殿，他们自己的权柄不是来自神，而是来自人，所以他们就不愿意直面真理，也不敢直面自己。所以当耶稣反问他们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的时候，一方面以他们高傲的本性，他绝不肯承认约翰是先知，而另外一方面他又因为百姓都相信约翰是先知，他们就害怕得罪百姓，以至于不敢否认施洗约翰是先知，所以既不相信神又惧怕人，这是这个不信者的两大特点。结果至终他们就成了撒谎的人，那是第七节，就是他们明明知道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但是却回答耶稣说不知道。于是不论他们多么的位高权重，而且拉帮结派的成为一个多大的势力集团，但是其实他们是色厉内荏，内心都是矛盾丛生，拿捏不定的。其实他们看起来蛮可怜的。然后第二小点，他们是以这个世界揣测那世界，就是27到40节那一段来说的，就是撒都该人的错误，就是他落在人所生活的这世界当中，凭着一己小小的理性就拼命钻研，然后去揣测关于复活以后的事。所以你看他从28到33节这么长的一个述说，说有弟兄七个人，第一个人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到第七个等等，说都娶过他。那么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你看他们讲这么长篇，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全属杞人忧天？那些假设出来的人际关系是错综复杂，是执实沉重，纠葛不清。那结果耶稣只要一句话就解决了，就是34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才有娶有嫁，然后说至于那些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说也不娶也不嫁，这么快刀斩乱麻的就纠正了他们那个用属肉体的这世界的人来揣测有关复活以后的那世界的情景的这一种思考角度。我们的成语又有一句说以管窥天以离测海啊，那么应用在这里就是以肉测灵啊，以肉体来

0: 揣测属灵，以这世界来揣测那世界。那么不但同样是见识浅陋，更糟糕的是这会误解真理，错过救恩，那就真是损失太惨重了，求主怜悯。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20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包括不必生死为局，就是说他明知前路是死也偏向死路行。然后第二是要分圣俗功能，就是说该撒的物与上帝的物要分清楚。然后第三是厘清复活真相，就是那世界的人也不娶也不嫁。然后第二大点，本章谈的是不信者的特征，包括他们既不信神又惧怕人，以及以这世界揣测那世界。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救我脱离这些宗教领袖们那种既不信神又惧怕人的心胸，和以这个世界去揣测复活后的那世界的那种黔驴技穷。想到你明知前路是死却偏向死路行，你明知四周的人杀气腾腾而仍要将真理述说分明。主啊，你说
1: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2: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在最初走用也享受你乐，生命做我们的现在创造，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0: 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2: 圣经罗马书3:3，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说，我们一生所有的忧虑都是由不信产生的。如果我们时常相信，我们以往的一切都已经蒙神赦免，现在的一切都带着主的能力，将来的一切多么光明，因为永世的真实不会因我的冷淡而变更，不会因我的失败而消灭。如果我确信，我怎么能够不欢喜快乐呢？当我们带着不信的恶心来怀疑神的应许，很稀奇，我们就得不着那个应许了。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信心该受神的答应，也不是说神的答应是能用信心赚得的，只是因为神曾经这样命定，得应许的条件就是信心。赐恩者自然有主权选定任何条件来换取他的恩赐。

兴起一个全然相信的人来，世界的历史就会随着改变。亲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起来做这个人呢？没有信心的祷告会造成没有目标的惯例。如果你还没有全心来祷告，那么就再等一会儿吧，因为真实的祷告一发生，天地都会同说阿门。耶稣基督的祈祷就是这样，没有一件东西不能借着祈祷求得，除非那件东西在神的旨意以外。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

点，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早上十点，还有兰屿 FM 九九点五兰屿广播电台下午一点钟播出。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7月5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庄怀德牧师，主题是面对压力与 AI 的浪潮，跨越焦虑的约旦河。主题经文在约书亚记1章9节，这边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段经文相信是许多人很熟悉的经文哦，而这个面对现今的世代，现今在职场上，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已经可以面对到许多 AI 的浪潮，而今天也要来看看牧师要怎么样来分享这个部分哦，让我们遇到职场的压力，面对 AI 的浪潮，我们要如何的来跨越焦虑。接下来我们聆听一首诗歌之后，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所以我们就特别来谈一谈，就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看神到底在每一个人不同的处境当中，他要如何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特别在今天我们要来谈到焦虑，我想这个焦虑可能最近在 AI 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是我相信这个焦虑跟着生活形态的改变，那是非常真实的。我记得在很久以前呢，也不能说那么久以前了，就是好像失联哦，是还蛮正常的。怎么说呢？我离开家，我去上班，我去做什么？没有手机的年代，好像我们很习惯。好，那如果说真的有什么事情，那要来交代，反正我们有电话答录机嘛，回去听留言就好了。但那现在没有这个选项，大家永远在线上啊。那所以有些时候我在看，哇，刚好在忙一些事情，有些信息我根本不敢点，因为一点的话，他就认为你看到了。那他认为你看到了，那你就他认为你很快就要回应。所以我们都在这种焦虑的过程当中，不是吗？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样一个焦虑里面。今天也许看到这个题目约旦河，哇，那这个就是一个地理名词啊，但其实它很真实的，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好像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其实都有一条约旦河。我相信那个约旦河可能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处境，在我现在面对的这些挑战，甚至是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有一些让我们很难以跨越的这些的事情。比如说在现在我们可能在找工作上面形态改变了，需求变化了，甚至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像我看到在美国，那可能台湾以后也许也会经历到，也许会花更多的时间要来找到我一个理想的工作，或者我在转职，或者在公司的有一些的改组，都让我有很多很多的焦虑，好像那真的是难以跨越啊。更在教会服事里面，好像记得以前在带领团队，在牧养，在服事比较单纯一点，但现在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他说你真的这样吗？但是 AI 跟我这样说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些的质疑，还有很多这些视频也非常非常的普遍。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来找到一个真正的方向呢？或许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些的素材，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越来越靠近呢？会不会我感觉上我吸收了很多，但是我却很少，或甚至更少，真的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他倾心吐意，好好去思想呢？或者我在关系圈里面，我实在现在很难分辨，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些的事情，我所听见的到底它的真假，我要如何的来分辨？前两天我接到银行的一个电话，他说是因为我做了一个什么样交易，让我知道我的太太帮我去做了某一个的一个他代理我做了一些的交易，但是他要跟我确认账号等等。在以前那当然就没有问题啊，马上就确认了，但是现在没有啊，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而且好像无孔不入，他们根本都知道你之前可能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就要说好，那你等一下，我晚一点我再回电给你，所以我还要先赶快打电话跟我的太太来做一个确认，然后我还不敢去打给他留给我的那支电话，我还要找到他们公司的电话，用这个正确的电话再去打电话再来确认，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好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但是好像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我们的关系好像越来越疏离。在教养儿女方面不是吗？也是这样子啊。我们看到孩子，哇，我们想要来尽可能的来栽培他们进热门的科系，但是前几年热门的科系可能就是写程式，而现在可能他算是最难找的这个出路之一啊。到底我要怎么样来栽培他们，还有他们在所听到的这些他们用的这些的线上游戏，我要怎么样来跟他们来沟通呢？其实也给父母很大很沉重的压力。

当然在理财上面，哇，这真的是好像现在如果你的旁边最近你的朋友从来没有人跟你提到股票这件事情，你可能人缘没有很好哈。我的意思是说，好像这边变成一个全民运动，大家都在谈这件事情，感觉上好像没有投资你就觉得哇，我会不会错过什么。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证交所的一个台湾证交所的一个资料说，你知道在台湾有开证券户头的你知道有多少人吗？我说的不是那种重复开户，没有，是归户的，用身份证字号来归户的。台湾人口2300万人，包含从零岁开始，对不对？我们有1500万人有证券户，哇，这简直是很不可思议的数字，这绝对是绝对的过半。所以很多很多人都怕，哇，好像有在做投资，然后你很怕失去，你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你很怕你的财富自由好像没有得到，而且有些时候听到都是赚钱的故事，好像做投资人都在赚钱，其实这跟算命一样嘛，哈，觉得他很准，因为准的人会说，不准的人不会说。所以我要说的是，这一些的措施恐惧不断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发生，但是我们需要抓住那个真正不变的，因为这些的潮流其实都是一时的。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在跟着这个读经的进度进入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其实它非常真实的去结合我们现在生命当中的一个处境。我觉得神很特别，在过往他们的一个特别的处境，也许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在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境况当中看见上帝他一个美好的心意。今天我们要聚焦在约书亚记1到4章，看到我们要怎么样来跨越这个拦阻我们的约旦河，因为我们要真正的进入到应许之地啊。下个礼拜融合哥要透过5到6章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的来发展我们的职场，如何的来找到我们人生的方向。而在3周金梅姐她要透过后面的经文第7、第8章要来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职场上面，我们需要怎么样培育出我们的操守，我们的伦理。然后在最后我们要来看到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到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出重要的选择。哇，所以这个系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千万千万千万千万要错过。但我知道7月份很多人都会旅游啦，你若去旅游没有关系，要记得要补听，我相信上帝要透过这些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些的变化当中，我们也可以从约书亚记特别一开始我们要看到他们有在面对一个人生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将要从里面看到他们是如何来面对。所以我给第一个标题是他们真的是勇于面对趋势的改变，他们没有就逃避，他们没有就直接的想要来把它放下不管，勇敢的面对，他们是积极的为着这个新的局势来启动作为改变。就好像现在你应该听到，不是只有从圣经当中你会听到说，在这个 AI 的时代，这个好比是一个从19世纪以来那个工业革命，它要铺天盖地的要转变很多人的工作思想生活形态，那我们怎么可能就是让自己完全不参与呢？所以我们需要积极的来面对。约书亚时代他们面对的处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大，他们根本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因为在以前的时候他们有摩西啊，摩西就带着他们啊，所有的这些所有的难题等等就找摩西就对了。而且他们很熟悉的就是在旷野里面在那边绕啊，绕了这么多年，特别那一些的以色列人从小到大大概都是这个生活形态。对了，没有太舒服啦，但是每天都有玛纳可以吃啊，有的时候会比较口渴，但是再忍一下磐石里面就会出水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如果想要吃肉就鹌鹑就来啊，好像都还蛮 OK 的啊。反正摩西担当这一切，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件事情，摩西死了，摩西死了，摩西死了代表什么？之前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没有办法继续的再依靠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许我们得到，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专业，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很稳定，好像有一个铁饭碗，但是曾几何时，好像在当时说金融业这是一个金饭碗，就在过去这两年当中大概有上万的工作职位已经消失了。也许在科技是一个明日的一个产业，是充满了一个盼望，但是在过往其实看到这个统计数据，在过去这两年当中有20几万的职位也消失了。所以我们以为说可以保有我们的，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没有办法持续的再下去，我们面对一个全新的一个挑战。
其实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何尝不是如此，但是容我

这么说，也就是因为摩西死了，我们现在正式要，他们正式要进入应许之地，一个全新的局面开始。所以我要说，这是一个季节的开始。有些时候上帝刻意的让一些季节的结束，这在他的旨意当中，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还没有被发挥出来的部分，还是在我们被创造的那个美好的特质，是要在透过这个环境才有办法真正的来起来。约书亚如果他就一直在摩西的阴影之下，我相信他也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一个领袖。这些载着他带领这些的官长，也需要在这个新的格局、新的一个环境当中，才有办法真正的来被培育。我个人是这样，我个人其实在从美国留学回来，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总是在想说，对了，那当时在我那个年代留学回来是有一些职场上面的优势，但是我想，我可不可以更聪明一点？所以我在还没回国之前，我就跟我的父亲来做一个这个请求，因为我父亲在金融业服务，他很好的人脉。我说：“爸爸，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些你觉得好的这些的工作机会？”那我爸爸二话不说，当然了，自己的独生子啊，当然他就用他的所有的一切的关系来帮我。所以我还没有回到台湾，我就已经拿到工作的一个 offer， 然后我就回来开始工作。后来有一些的转换，每一个工作我都靠我老爸。我不是说我都不做事，我还是很认真啊，但是我觉得靠他可以啊。后来他就代理，因为他也是因为他的关系，我就加入一个创业的计划等等。也许你还有听过我在讲过，那个创业真的是失败的一塌糊涂，逼得我没有其他的路了，我只好从零开始。所以我真正凭着我自己要好好的来找工作，其实那是30岁以后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巨大的一个改变，如果没有让我真的必须重新开始的话，我想我绝对不是现在的我。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但是问题是上帝他的安排不是这个样子。而且在当时金融业绝对不是我要做的，因为我爸爸就在那个行业，我觉得这很难比过他，他是老前辈，然后我也不想要他有机会一直对我指指点点，我想要走出我的人生，所以我怎么样都要避开金融业。谁晓得到最后神还是一步一步的把我带到这个领域，带到这个产业当中。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很多这些事情的结束，或者这一些的挫折，都有可能是一个我们真正可以进入到我们命定的一个起点。所以你如果真觉得你现在在一个不容易的处境，我相信上帝正在动工。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约书亚他确实知道这件事情，当我们在刚才的那段经文看到摩西死了，他要起来，所以约书亚没有就是坐在那边就说好吧，那我就相信主。因为其实约书亚看过很多神迹的经历，他完全知道神是那位有能力的神，所以很多人就想，哇，那我有信心啊，我相信神啊，我就不要动，我就看看神怎么开路嘛。好，反正他是那一位大有能力的神，我就坐下来不动。但是神对约书亚说，你要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这一段话说完之后，约书亚就开始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当预备食物。你知道，当这些事情都是充满了动作，充满了迫切，而且是大规模，是全面的开始要往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约书亚是一个充满行动力的人。而且其实他说的这些的指令是很特别的。我在想说，我如果是官长说要我叫百姓去预备食物，你们搞错啊，我们这几十年来我们都在吃玛纳啊，就预备食物干嘛？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约书亚他非常清楚知道新的季节要开始。所以我们必须从里面看到，这个就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因为我们真实的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我就会开始很认真的去准备。更多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有点观望，因为我哪知道它会不会真的哦？那我怎么知道上帝会用这个方式做？哎，因为我会不会听错了？所以我有很多很多让我自己先坐下来先去观望的一个理由。但容我这么说，起码我们从约书亚记还有从圣经很多很多不同的历史当中，我们要经历到突破，不是只是坐下来等。更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展现在我要开始很积极的来去做预备，不然否则有些时候其实我们在帮自己找借口，其实也许我们是有一些的投机，有一些属灵上面的懈怠。
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叫亚瑟平克，他说他在针对的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约书亚记这个经文，他是这样说。

说，真实的信心从来不是消极被动的，他总是带着神圣的迫切感，他一手紧握着上帝的应许，一手忙碌的进行合宜的预备。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的不同的处境，神说要来为我们开路，我们不是坐在那边说，神你要给我什么，我等着看，不是。更多的时候，所以我也许有一些的方向，或者我就要开始就我所有的，我所看见，我要开始积极的来做预备。宣称自己有信心，但是我却没有去开始预备的人，也许只是用一个敬虔的外衣在包装自己的怠惰。我们需要分辨，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来分辨，很诚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为什么我不动，我们需要问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也许更多的状况，也许更多的状况是在于我需要跟着做，反而比较少数是坐着等上帝叫我不要做。所以我必须说，我们在推动这个，在走人生这条道路，在回应神的过程当中，更多更多更多是我们是需要行动的。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就坐下来。好，那所以呢，我们要坐下来，我们要开始走的话，但是我要怎么走？所以我需要知道这个核心的洞见，我需要去殷勤的去寻求。比如说以现在 AI 为例，其实他的动作，其实他很多很多的这些的这很多新的知识。我在美国，我有机会去跟一位非常大的一个科技公司的一个 AI 的大老板去跟他有一些对谈。其实在他所看，他说每天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有很多他原本认为要做的事情很快就被推翻。事实上其实在美国，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亚马逊，他在过去两三年，他大概之前的30,000名员工，但是在今年他又聘雇了13,000名员工，因为他们开始一直在这里面去做一些的调整琢磨，去啊，原来相信的事情好像不是照着他们的预期所运作，所以他们又要重新回来，不断的在那边反反复复。在过往，也许你说当你的孩子跟他说我很想要读哲学系，也许你的心就开始暗淡下来，想说哇，这以后的工作怎么办？但你知道吗，在过去这一两年当中，哲学系它的就业率远远高于电脑科学系啊，好多科技大厂来聘雇哲学系的学生来帮助他们建构他们的 AI 系统，来找出他们的思辨的逻辑，来去侦错，来把伦理的架构建立起来，非常的热门啊。那千万不要听到我刚刚这样说，好好，孩子你赶快来填哲学，不是，因为这个潮流不断不断的在变，所以我们要真实的看见到底神所创造我的特质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要盲目的来跟风。约书亚他们怎么样没有盲目的跟风呢？我们来看那经文，那个时候约书亚他就派了两个探子，因为他们知道过河之后第一个城要打下来的就是那个非常非常坚固非常非常难攻的耶利哥城，所以他派探子进去城里面来做一个打探。我觉得这个探子他进入城，他所选择的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有策略性，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来深思。也许你都觉得啊，就是一个妓女的故事嘛，这有什么了不起？但你知道他们其实有不同的选择。你知道当他选择到这个妓女拉合的家，在当时其实这是一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居住条件，而且通常妓女她家当然她就会做自己的营业咯，那她通常在那个时候除了妓女她的家，通常旁边还会有小酒馆，所以各式各样三教九流的人，有逃犯啊，然后有这些做生意的啊，有各式各样的人都会在那边聚集，然后呢当然还会有一个客店，都是很残破的，那都是一个社会一个弱势低就是非常低俗的人，所以在那边非常的复杂。但是为什么会在那里？我觉得探子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因为在那里最不容易来露出马脚，最不容易泄露行踪，因为各式各样的人，就算你是有一个外国的口音，你的装扮非常非常的特别，都没有人会特别注意你，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各式各样的人都在那里，而且大家可以互相的来分享这些他们所看到的这些的情报，都是非常真实，这就是草根性啊，最底层的声音，而且是最真实的声音，他们在那里。那我要说的是，他们其实有不同的选择，他们明明领受到就是说要去窥探要怎么去打嘛，所以他不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啊，他就可以在城边他们就去看啊，站在城墙上看，哦，这个城墙的厚度有多厚，所以这个要用多厚重的石头来把它撞开，这里面军队的部署是如何，人来人往，它的动线，他们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啊。
根本不用跟任何

任何人接触，这就不是现在的 AI 吗？你叫他做出所有东西，这些都把所有的资料帮你收集起来嘛，他就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地形地物的资料来报回去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开始来知道我要怎么布局，我要怎么部署，我要怎么打进去。其实当他这样做的话，他就非常可能其实是重蹈他们在民数记那十个探子的错误。就看这个城墙有多难打，这边的人有多高，完全是看外面。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这些 AI 的资料、网络的资料等等，没有真正深入的时候，我们看的都是外表的东西，也许是很虚幻包装，都是会让人误导的东西。而当然，他们还有可能也可以不用这么用这个道拉河那边去啊，他们也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对待自己好一点的方式，他们可以住到城里面比较高档的酒店啊，哦，他在酒吧里面可能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在那边聊天啊，他也可以取得一些的消息啊。但是你知道，特别在所谓的上流社会里面听到的消息都表面一点嘛，没有真正实在的一些的内心生命的事情。所以他如果用一个比较度假式的这种探勘方式，没有办法真正深入民间的话，他们绝对没有办法掌握到拉合告诉他们一个最关键最关键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真理。他们说，我们知道他们里面的人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他们的心都已经消化了。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就是有很多很多 各式各样的消息，其实非常的混淆。有一个研究机构，他跟我们说，其实在现在好像是一个技术，好像有各式各样的一个百花齐放，然后基础建设大家疯狂的在抢建，但是企业要把它导入却非常的痛苦，根本没有真正的一个对的一个方式，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来用 AI， 虽然也许刚才我这样的 来跟着这样的一个思绪，你会想说，对，我们就要开始来学习，没有错。但是你会怎么用？很多很多的人就在想说，我怎么问问题，怎么样帮我解决我的工作的难题，怎么样帮我省力一点。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公司交办你说要做一个产业分析，会不会有一些人会选择说，那我就请 AI 帮我做，就做一个什么什么的产业分析，那当然他洋洋洒洒给你一些，哇，感觉上很专业的一些东西，那个 PPT 帮你弄得很漂亮，然后你就可以交出去了，然后你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你可以去追剧，你可以过美满的生活。但如果你只是做这样的话，你的价值在哪里？或者有一些人他会选择用 AI 开始，哦，我要做这个产业分析师，但是我其实我所有的知识不好，但是不够，但是我会想说，那我要用哪一些角度来评估一个产业，所以我需要 AI 帮我从这一些角度给我这些相关的资讯，让我知道有哪一些竞争的对手，他的供应链的状况，他的财报如何，然后我把很完整的来把它思考，然后我把这些资料汇整，然后有我自己的观点，我自己内化，我非常清楚知道这里面在说什么，然后把它交出去。这后者要花非常非常多的心力，感觉上很笨啊，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一个累积，实力就是这样累积起来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就想到我当时在转行，我其实跨了好几个领域，我在转行的过程当中，我那时候刚到台北去上班，还那时候后来第二份工作在金融业，我每天大概足足花了5到6个小时来把所有的研究报告一字一句的好好的读通。我说的五六个小时不是上班时候的五六个小时，是下班以后的五六个小时，都做了好几个月，这个帮助我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个 AI 会让我变得懒惰，还是这个 AI 真正让我的实力可以累积？这个 AI 是不是可以真正让我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学习？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所以我会变成一个 AI lazy 让我 lazy 呢，还是 AI 帮助我可以 learning？这个差别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要晓得，所以这些真正的，你可以看到这些探子，他们就是愿意付上代价，以至于他们可以掌握到这个核心，所以以至于他们回去之后才有办法来完整的来传递出一个重要的讯息。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市场的这些的洞见，这些的洞察，所以会需要非常非常深入的。有一些人会问我说，怀德哥到底要投资什么股票？因为什么他们要问我？不是尊重我的专业啦，只是因为要走捷径，因为我不想要做那个投那花那些的功夫啊。所以我要说的是，很多时候千万不要只想要走捷径，
我们需。

要真实的知道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有一个真正的理解。我们要为着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治理的、我们所管理的，我们要负上我们的责任了。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深入去了解这些的脉动，而且我们也不要太现实、太局限，我就只想要跟某一些人去连结，或者我听到有一些 YouTuber 的感觉上，他好像是一个听起来很有道理的人，很多人会去订阅他，然后我就觉得他应该就是专家。没有，我们最好有可能的话，跟各行各业真正从业的人，我们去做一些真正深入的连结。不要就是觉得说啊，这些人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帮助，直接的就把它删掉。拉合很重要。我不知道在你的处境当中有没有一些拉合，它也许会带来一些关键的一些的资讯，所以我们才有办法真正掌握在这个台面下的一个真正的资讯。所以他们就掌握到这个真正要让他们制胜的关键，就是人心的走向，还有上帝应许的一个明证。所以他就回来回报，让所有的事情原来焦点核心就是在耶和华神，他的应许要成就，而且他们的人心神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他们大可以进去的，要用神他的方式。所以这也帮助约书亚不是在只是在做军事上面的部署，或甚至完全不是军事上的部署，因为他知道当时神在鼓励他的时候。我想 这一段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我们可以来再好好的来读一次。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而且很重要的不只是这个律法，不只是神的话，还有一个要知道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语还有神的同在。所以他们就知道什么必须走在前面，也就是约柜里面放着那个摩西的石板，对，那个神的话语，还有约柜也代表着神的同在。很重要的是，因为他在原本是放在那个会幕的至圣所里面，所以他们就要让约柜走在前面，由祭司来扛抬。这就是他们因此来掌握到核心信息之后，他们的回应行动。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就是那个摩西的那个所写下的这个律法，那个约柜走在前面，不是所有人马上就跟上去，因为那个时候约书亚又有一个新的命令，说只是你们，就是所有的人要和约柜要量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为什么呢？2000肘大概是900公尺的一个距离，为什么要隔那么远？不是就紧接着走吗？你知道当我们在大部队行进的时候，我们不是三五个人，是上百万人，很多很多人的时候，你往往你能够看到的就是你前面的人的后脑勺，你听见的就是他们彼此讲的话，有时候他们往哪里走你就会往哪里走。但是这个约书亚说，你们刻意要把这个距离拉开，所以以至于所有的人都可以远远看见约柜，你们不会走迷的方向。所以你可以知道，这就是一个战略上面的一个距离，它代表的是我们在这世代当中不是一直在去钻研啊，现在市场跟我说什么，现在网络最流行的是什么，我现在要赶快去钻研。我们永远要把自己抽离，我们的高度要在于说，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法则是什么，我们需要确定神他的同在。所以这就是这个两千走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如果我们如果跟这个世界在起舞的话，我们没有分辨，其实我们就会非常的盲目，而且跟他说你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一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所以我们需要拉开，因为这一条路没有走过，也就是因为没有走过，我们更需要拉开。为什么？他们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熟悉的就是在旷野里面啊，他们熟悉的就是领受玛纳啊，他们熟悉的就是绕来绕去就是一个很干旱的地方啊。但之后他们要去的地方，他们要跨河，他们要进入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地形地物人情通通都不一样，所以他们要跳脱以前的思维，所以他非常非常需要拉开。所以我相信我们也需要建立一些新的思维，用神的话语成为基础，来帮助我们在这条路上不会迷失。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世界上如果说我们就很

错失很怕错失的话，这个 FOMO 英文叫做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我很怕我错过了。我如果我有这种错失的一个恐惧症，我们就会疯狂的来追随这个世界，很怕自己失去，我会不断的行动，但到最后会迷失了。但是约书亚这个拉开这个距离，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可以才有办法持续的对焦，我们才有办法真正持续的对焦。而我们对焦之后呢，我们也要明白我们要继续的往前，我们要坚持，但是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情，应许成就往往会有一个时间差，应许成就往往会有一个时间差，往往不是马上就发生。而当我面对有这个时间差的时候，我该如何的来做，要知道这个时间差。因为很多人也许觉得说，哇，在想象在当时约书亚他们过河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场景了，他们就走过去，哇，那个水就在旁边立起来，就在经历神迹，哈利路亚。但其实坦白说，这是比较像过红海，像过红海。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到底他们那个时候过的时候场景会是怎么样。你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祭司他们来到约旦河，他们的脚先踩下去，在这个水边的时候，好，对，他们的脚一踩水，水就停了。但是水不是在他脚边停，水是在很远的地方，在亚当城那里停。在亚当城离他们那边有20公里，非常的远，非常的远。20公里是他们肉眼没有办法看到的距离。那我想想，哦，好吧，好吧，那大概，那这有什么概念？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就可以请 AI 来帮我了。比如说呢，20公里以外水会停，那请问如果我估计一下当时的流速，水深是多少，水量又是如何，那这20公里到底他们踏进去到看到这个水势的变化，还有到水都干了大概要多久。好，所以经过这个精密的这个计算，那这是估算，我要说这是 AI 告诉我的哈。那意思就是说，大概你要45分钟到一小时你开始看到水变得比较小，然后呢大概要再过个1到2个小时水才会真正的停。所以你可以想想在当时，好，那也许一开始他们以色列人，哇，都非常非常的有信心，然后那祭司然后把扛着约柜下去，隔了那么久水都没有变小，水都还继续在流，会不会开始有可能有一些鼓噪啊。所以 当我们觉得我们领受到神的一些的鼓励，我觉得真正我要付上代价了，我开始做一些我觉得该做的事情了，然后什么都没发生，好像都一样，那我还在干嘛？特别当我刚听好说，听怀德哥说对 AI 不要拿来当 lazy 的，不要拿来偷懒的，我就要好好的来做。但是你发现你的同事说的人都很快，他们都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他们开始追剧，而且他们做的东西也没有特别的差，那个时候你又怎么办？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转行的时候到台北，那时候还没有在金融业，但到台北，我们就是因为新的是在医疗相关资讯里面的一个领域，我很认真的去做，然后我也很想要在短时间内尽可能的来追上，我也开始负责一些专案。有一次因为后来我们就搬到一个新的办公室，全新的办公室，很大的办公室，里面可以有400多人坐在那里。有一天晚上，哇，终于忙到一个段落，然后我站起来伸个懒腰之后，发现这么大的办公室只剩我一个人。然后呢，我发现我其他同事都超级体贴的把所有的灯都关了，就剩我头上那一盏。我那里面真的是蛮凄凉的感觉。那我想我在干嘛？我何必这样做呢？但是你知道，后来好像这就成为我的一个习惯。我觉得我就是要把这些东西，要把它真正来搞懂，可以来做好，我就要坚持做对的事情。我还记得有一次，后来我到金融业以后，我到成为一个高阶的主管。有一次，我们跟着我们的总行要做一个我们的业务同仁的一个薪资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制度。那个制度是跟市场上跟大家习惯的那种对价关系是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就有非常高的一个阻力。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大概跟着我们其他的部门主管，然后我们一场一场的去跟一个分行或一个团队做了好几十场的面对面的沟通，去鼓励他们，解释说我们这样做是对的，这是双赢的，长远是好的，你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等等等等，很大的努力，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绵密的沟通。我也觉得这是对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那时候觉得金融业其实有一些需要来改革的东西，而
神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去参与，我觉得很大的，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然后就最大的一个努力去做，去沟通。

真诚的来跟他们说。后来辞世之后一个月，三分之一的人都离职了。我那时候心里面在想，我在做什么？我该怎么办？我会不会就做不下去了？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坚持？那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煎熬，因为我那时候原本是想说，我很期待说，神啊，你把我呼召来到这里，我终于可以做一些该做的事情，这岂不是一个可以来荣耀你的事情吗？结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该怎么办？水还没有停，该怎么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挣扎，但是这个是约书亚来叫祭司所做的。事实上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所做的呼召，以至于到最后这个地真的干了，他们终于可以走过去了。我刚说的那个我们的业务团队，后来在接下来的一年后陆陆续续我们的人又补齐了，有一些过往的离开的人他们又回来，还有一些在其他竞争对手原本的人，他们因为认同我们在做的事情，他们也加入，所以我们变成一个更有一致意向的一个团队。但是在那之前真的是非常的煎熬。我们相不相信，当我们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神已经在源头那边已经让水止住了呢？也许你会想说，哇，这个故事好像离我有一点远，我为什么需要相信神迹呢？而且特别今天我们所读的是一个约书亚在那个时候是祭司的事情啊，祭司跟我没关吧，我只是一个普罗大众啊，我只是一个跟随者啊，对不对？那对了，这个事情我听到很好，我看到有些人也拿起手机拍照，很好，这可以互相鼓励，但是这是祭司啊，这是祭司啊，跟我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容我这么说，当他们不只是这样子哦，他们还要等所有的人都走过去，祭司才可以起来。祭司不是先进去先冒险然后他就先上岸，没有，他还要继续的完全的走过去，所有的人都过了河他们才可以上来，所以他们要从头到尾都承担风险。所以 这代表说，假设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主管，我都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职分，我要首先进去，我要冒险，我可能会失败，我可能被人家嘲笑被奚落，而且到最后我还要确保大家都成功，我才能够脱身。哇，为什么？好啦，那是祭司啦。但是彼得他这样说，来，我们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就是必须成为我们的团队办公室的那个安定的力量。当所有人在那边议论纷纷，他开始想说，啊，公司这样很这他的政策，他的一些的方向我不认同，有很多的八卦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让这个流言止息吧，我们要来支持我们的团队吧，我们要来安定大家。这个是祭司的职分，这个是祭司该在团队里面，也是我们被呼召所要做的事情，要让这所有的人都过了河。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眼见，我们才有办法知道我要怎么样来跟 AI 用 AI 来为着整体来做一个效力。所以对我们来说，是的， AI 有很多很多我们不需要亲力亲为的部分，它可以有很多的优势，它可以让这整个的一个生产力，还有它的有一些不断更新优化的这些的特质，而且它永远不疲倦，这些它可以为着我们所定好的这些的策略步骤专案来效力。我们永远不要就是把我们该做的这一部分就完全交给他，不然否则我们就会被取代。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制高点，我们需要知道有那个2000拉开2000走，我们的高度到底战略是什么，我们必须抓准这个方向，而且我们也需要不断不断的去预备。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 AI 绝对没有的，就是属灵上面的一个洞见，我们需要跟神来连结。今天如果约书亚派的那两个探子是机器人的话，用 AI 的思维去，他绝对是去看城墙，绝对是看兵力部署，绝对是看动线，他绝对是用非常务实的方式做世界一般人所想到的事情。但是唯有人，唯有属灵的人，他才有办法知道我要真正看到这个属灵它的核心。
这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当然我们还有特别的优势，待会我会来谈到

0: 进去了，但是没有要他们先上岸。你可以想想后面那些人，他依序的会超越祭司，他们会先上岸。所以我们会不会在团队当中，我们其实被呼召要成为，我们甘愿有些时候我们要让我们的团队先被成全了，他们要先上岸，他们可能会先有他的成果，我需要继续坚守在这里，我要学习不要太计较我现在别人怎么样来奖赏我。我相信如果我们是父母比较容易可以理解，对，我要我的孩子更强，但是如果我在带领团队，我在服侍，我在成全 我周遭的人的时候，我愿不愿意成为那个可以被人超越的人。我们相信神一定给我们公道的，我们相信神一定把那个最美好的奖赏来给我们，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所纪念的是那一群抬着约柜的祭司。而且当然我们也要成为可以一个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在当时在过河的时候，约书亚告诉他们说，你每一个支派要派一个人从河里面拿一块石头，然后把那个石头要扛到他们过河之后那个集结之地，叫集甲，在那个地方呢，为的是要之后当他们被问说为什么有这些的石头，让他们知道上帝所曾经做过的事情，要让他们知道上帝他的手大有能力，要让他们知道要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我相信这个永远就是真实的永远。我们相信当我们真的是以神为大，真正的来抓住过去神怎么做，今天他同样会这样做，以后他也会这样做，我们就要成为那个很重要的生命见证。我相信神他在我们当中，他不要我们继续在旷野里面继续捡食玛纳，他容许一些组织一些体制的来很大的变动甚至结束，为的是要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季节。他不是要让好像我眼前的约旦河来淹没我，他是因为要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他那真实的一个带领，他要让我们可以经历过在泛滥的地方同一块地我可以走干地来过河。也相信他也要让我们有一天可以跟其他的人来分享我们的生命故事，别人会觉得很讶异，为什么在大家都人心惶惶都要崩溃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站立的这么的稳。因为我们相信那位神，那位不改变的神。是的， AI 再怎么改变，科技再怎么变化，环境再怎么变动，但是我们的神他永不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
1: 欢迎回到 Jane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7月5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庄怀德屈牧，主题是面对压力与 AI 的浪潮，跨越焦虑的约旦河。今天的主题经文在约书亚记的1章9节，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要面对我们的焦虑，面对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段经文。这边上帝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当我面对生活中职场中的压力，甚至面对 AI 席卷而来，许多人会有一些的焦虑，会有一些的迷惘迷思，说哎，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这个 AI 其实发展的非常快速哦，我们这个社会的趋势也是变化的很快。但是神他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都与你同在。当约书亚面对到这个新的挑战的时候，他面临了摩西离开，面临了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走出新局，他深深的依靠神，但他也积极的预备接下来的路线，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子来预备要过前面这条河，怎么样往前继续走。今天牧师说到，当我们在该做的事上坚持下去，相信神迹已在源头开始启动。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对的事上坚持到底，然后能够依靠神，有信心的往前走，

们可以依靠上帝给我们的这条应许，应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今天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FM104.3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Go Go。
4: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5: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